0: 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疑犯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七人。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说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

能用一只右手来得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天，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说是一种鼓舞。那天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到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绑鞋带，真是非常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咗呢一日之后，安迪嘅同学就发现佢哋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嘅困难同埋佢内心嘅痛苦啦。佢哋呢一次嘅亲身体验叫佢哋更加能够体恤安迪嘅软弱啦。伟大嘅主耶稣亦都同样嘅乐意去了解同埋体会我哋世人嘅生活同埋感受㗎噃。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啲罪都冇犯，就为我哋嚟到承受呢个酷刑，死喺十字架上面，为咗我哋嘅罪得赦免。我哋有一位咁了解我哋嘅大祭司同埋救主，应该系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F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F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com。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IM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新闻报道。
3: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央视报道，最少13处民房倒冧，4人送院，全部冇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正系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又话，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系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中美元首上个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话，呢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话，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且恢复从冇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的消息就指，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疑犯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7人。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5: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啦。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资。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朝早十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会在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韓國燒烤等申請。食肆面積亦都必須大於20平方米。除了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請讓狗隻進入。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召集朝軍指揮官，指示加強韓朝邊境一帶軍力部署。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寻日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司旅指挥员会议，就一系列重要军事问题发表谈话，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将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金正恩在会议上提出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金正恩说，随着朝鲜人民军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并且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0905点，跌503点，港金报41000。

0: 1915蚊跌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3.64美元。伦敦金系每安士买入4490.26美元，卖出4491.6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在这个社会呢，很多人都知道呢，诚信或者诚实是很重要。不过在家长和学生当中呢，我觉得我们都很少提这个题目的。可能只是关心呢，小孩读哪间学校啊，他读书成绩怎样啊。所以有一次呢，在我教的写作班那里呢，我就出了一个这样的题目给我的同学仔。我说嗱，如果有两份工，一份呢你好想做，一份呢你不是那么想做，不过你啱做的。你两份都申请了，结果呢你好想做那份工呢一啲音讯都没有。但你不是几想做那份工呢，就叫你去见工，而且请了你，第日呢还叫你来签合约。咁佢哋问我签合约即係咩呀，我签合约呢即係话将你个名签咗上去啦，跟住就答应承呢间公司你会喺呢间公司呢做一年㗎啦。啊，点知签完约嘅第二日呢，你好想做嗰份工打电话叫你 interview 见工喎，你会点呢？咁你估我班里面嗰十零廿个小朋友点呢？你都估到㗎啦，大部分呢就话咁梗係做自己鍾意做嘅嘢啦，自己唔系几想做嘅嘢梗唔做啦。咁我签咗约㗎喎，咁理得佢呀，唔返工咪得囉。咁有另外一个众囊，佢话呢我去见工，不过我又返工。我话点解你去见工你又返工？佢话我想两样都要啊，咁有两份工咪多啲钱囉。咁全班呢淨係得一个女仔好深印象，佢等大家都举晒手之后呢，佢举起隻手，然后呢我话你讲啦。佢就憤慨激昂咁講，既然簽咗約應承咗人哋就要去做，如果唔係呢啲叫做不守信用，至於自己想做份工，我履行咗合約之後我先再做啦。當然班裏面呢冇人為佢鼓掌，但我為佢鼓掌。我話女同學你好有勇氣，你講咗咩叫做誠信。其實呢樣嘢好似喺呢個社會呢唔係好受重視，所以在那天的堂里面，除了这样讲之后，我还跟着讲了一个故事给我的同学仔听。我从前呢有一个老绅士，他很想找一个呢他信得过的人呢服侍他做他的助手。那这个老绅士很有钱啦，结果申请的人很多很多，他筛下筛下呢就筛剩了四个。那他面试的要求很简单，就要四个人呢排队呢入去一间空的房间里面。他说嗱，你哋能够喺间房你坐二十分钟到啦，咁你静静坐喺度就得㗎啦。咁我二十分钟之后就出现啦。第一个入到去见到呢喺间房里面有张台，台上面呢有个盘喎，係一个银嘅盘嚟嘅，上面有一个盖，好靓嘅盖。咁我就諗，唉，佢都唔知廿分钟嚟，咁呢度有个盖，佢家想我睇下里面系咩啦。於是将个盖一打开，结果呢原来是羽毛嚟嘅。咁你想象下，其实个盖一打开嘅时候，嗰啲羽毛呢就飞到成间房。

都系啦。咁啊，佢用咗好多时间想执翻好啲羽毛啦。到差唔多执好嘅时候，这个老绅士已经行到入嚟。佢话对唔住，我叫你坐喺度等，你做咩揭开佢咧？佢就被摟咗。到第二个入到房间嘅年轻人，佢见到台上边咧有一盆好靓好靓嘅樱桃啊，我哋英文叫 cherry 啊，而家都系樱桃成熟嘅季节，甜甜地。佢望下望下，突然之间觉得，唉，这个老人家又唔俾我饮水，我好口干、啊。于是咧，忍唔住咧，攞一粒嚟食。佢心谂，攞一粒啫，成盆咁多，我又唔信佢数过，攞一粒佢实唔知啊，因为佢 check 过晒啦，周围都冇嗰啲闭路电视，又冇啲针孔嘅摄录机，点知佢攞一粒一咬落去，哇，好辣啊！咁原来咧系辣椒嚟噶。咁喺呢个时候咧，老人家就推门入嚟，就话对唔住啦，你被摟啦。到第三个入嚟嘅年轻人。佢见到咧系一张书台喺度，喺张书台里边咧有一个冇上锁又半开咗嘅柜桶，佢就觉得吓唔知个柜桶会有啲咩嘢咧，系咪老人家有啲嘢交代我想我去做咧？于是佢就去一拉开个柜桶嘅时候，点知一拉开，铃警钟响起啦，老人家入嚟话对唔住，你都系要被赶出去啦。第四位，佢见到咧成间房充满咗好多新奇嘅嘢。不过佢觉得，既然应承咗老人家20分钟坐定定喺度，佢就真系好傻更更咁坐定定喺度，不为所动。咁大家都估到啦。结果最尾录取嘅咧就系呢一位喐都唔喐嘅年轻人。老人家就问佢啦：点解你唔喐啫？咁多得意嘢喺度。佢话：你冇话俾我喐，我系唔会喐。未得你允许，我系唔会做任何嘢。喺嗰一堂课，我话俾我学生听。其实这一堂课的题目叫做诚信，诚信就是你应承人的事你就要去做，诚信就是你做不到的时候你都要如实相报，千万不要讲大话。我觉得这个社会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来的。

0: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啊，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0: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表示，截至今朝8点14分，救援队伍在太阳村受灾现场搜救出两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当局持续搜救剩余的一名失联人员。央视较早时报道，地震造成最少13处民房倒冧，有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地震发生之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当局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话，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话，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冚好。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隻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隻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隻进入，可以在朝早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会在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

0: 申請讓狗隻進入。東涌發生致命車禍，一名男途人死亡。事發朝早六點幾，一架的士沿住東涌民東路行駛期間，懷疑撞到一名六十多歲男途人，他受傷送院，搶救之後不治。的士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正係調查案件。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9%，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你嚟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我系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嘅欧敬良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嘅信息，作为生活上嘅明灯，人生嘅指引。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嘅地址。是在爱城88106 Avenue， 我们星期日的聚会是早上9:30，电话联络是780-465-2314或者是780-465-3222。
4: 今天呢，我们会来到去继续看约翰福音里面七个的神迹标记。今日我哋会睇第四个吓。上一段时间咧，师母翻咗香港，咁啊喺师母唔喺身边嘅日子咧，就觉得好无聊。咁无聊有啲咩做咧？咁啊睇剧集。咁啊唔知大家有冇睇啊？我唔系成日睇嘅吓，系间唔中睇啊。咁啊，睇咗兩套啊，我覺得都好有趣。一套咧叫做《魔女之吻》啊，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嚇？咁、就係韓劇嚟嘅。咁有噶嚇。咁、咧，另外一套就係陸劇，叫做《危險嘅關係》。啊，我發覺啊，唔知點解依家啲電視劇咧，大致上嘅故事啊，好似仲有少少回音啊，教教。就是呢好多人嘅會經歷一啲所謂黑歷史，又或者係一啲呢慘痛嘅經歷啊，以至到呢一路當佢成長嘅時候，到現今呢都影響緊佢哋嘅生活，喺活喺痛苦嘅裏面。可能我哋每個人都有著唔同嘅過去但係呢啲黑歷史或者呢啲嘅經歷咧，都會喺度影響緊我哋。雖然我哋外表睇嚟好似冇乜嘢，但係可能咧喺心靈嘅裏邊深處咧，都會有一個嘅傷口仍然未痊癒嘅。我唔知你會唔會都同樣有呢啲咁嘅經歷，或者可能喺成長嘅時候經歷咗一個好慘痛嘅經歷嘅時候，可能發夢常常都發到嗰啲嘅經歷嘅。你想唔想痊愈呢？这个就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里面讲到神迹标记指向耶稣就是使人痊愈的主。所以我们一起要看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里面呢就是这样讲的。请弟兄帮我读这六节经文好吗？一二三。1, 2,

呢个故事我想你们都可能很熟，但是呢值得我们再次来到去思想。他就说这事以后呢，去到一个犹太人的节期，这里就没有讲到是什么节期。不过呢，门徒和耶稣就上到耶路撒冷来到去过节。在耶路撒冷的里面呢，靠近羊门呢，你试下较低了那个 low frequency 可能会好一点。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这个希伯来话叫做不是大，旁边呢就有五个廊子。那里呢有好多病人，包括那些是盲了眼啊、瘸腿啊，同埋是瘫痪了的。即是说呢，在当其时来讲呢，是好严重的病，甚至乎冇得医的病。咁喺嗰度聚集咗好多呢啲咁嘅人，點解會聚集咗咁多呢啲嘅病人呢？因為呢佢哋有一個相傳呀，就係當呢個池水呢喐動嘅時候呢，係天使搞動嘅池水。如果邊個呢係第一時間落到呢個水池嘅呢，佢呢啲病呢，咁難醫嘅病呢，都可以醫好嘅。咁所以呢，有一個咁樣嘅傳聞嘅時候呢，所有一啲好難被醫治嘅病呢嘅病人都聚集喺嗰處嚟到等候呢個池水嘅攪動。喺裏面有一個呢病咗38年嘅人，耶穌就見到佢，咁就呢嚟到去同佢有對話。呢個呢就係羊門就喺呢度，呢個係聖殿啦，羊門喺度，不是大池就喺度。唔知大家睇唔睇到啊？比較蒙少少嚇。咁呢個係嗰個 model 嚇，呢個咧就係嗰個嘅聖殿，呢個就係安東尼流，係羅馬駐軍咧駐守嘅地方。呢個就係不是大池嚇。咁啊，羊門就喺呢一度嚇。如果你依家去咧你都會見到嗰個嘅遺址嘅。咁點樣五個廊子咧嚇？呢度一個，呢度兩個，三個、四個、五個。有好多個柱廊啊，而且佢分咗係上下嘅北邊嗰個係高少少，南邊嗰個呢係低少少啊。咁呢一個嘅所謂不是大池嘅情況，呢個呢就係、是。

呢啲人呢就聚集咗喺呢一个地方。喺众多嘅病人嘅里面呢，耶稣就问呢、这个躺咗喺度或者係病咗38年嘅人，喺第六節嘅呢，其实係耶稣係点呢，见佢躺着知道他病了很久。如果原文嘅意思呢，係知道佢躺喺嗰度很久。即係话呢，究竟係咩人抬佢嚟呀，係咪每日抬佢嚟到去等呢个池水呀，一话佢真係瞓咗喺嗰个地方38年。我哋唔知道，不过耶稣问咗个好奇怪嘅问题。大家觉唔觉得呢个问题好奇怪？去到见到啲病人，个个嚟都系想医治㗎啦。

而在他心灵的里面，他人生的里面，想不想得着一个痊愈整全的人生？这个是痊愈的意思，痊愈就是身心灵都能够得着健康的意思。我们要看看这个答案的这个人的答案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明白耶稣为什么在这么多个病人的里面只是问这个人，你想不想痊愈？好，请会众一起帮我答这读出这一节经文，一二三。这个答案我不知道你会 feel 到一些什么，当你读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病人里面发生着什么？他说，先生，当水冻的时候没有人将我放在水池的里面。即是说其实他是不单止受到身体上面的痛苦，更加受到一个所谓 relational pain。 当我们在一个这么困难的时候，在一个即是等候人帮手将他带下去个水池的时候，没有朋友将他带入去水池的里面，所以他经历的身体上面的痛苦，亦都经历这个所谓关系上面的痛苦。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都经历一些关系上面的痛苦，同你的仔女啊，夫妻之间啊，或者是朋友之间啊，母亲之间的痛苦。跟着他说，我正要好努力好努力爬下去的时候，别人总是比我先落到去。这个是一个 emotional pain。一次又一次从盼望的里面失望。所以可能亦都因为咁，耶稣喺咁多个病人嘅里边，只系问呢个人：你想唔想痊愈？你想唔想得着呢个身体、情感同埋关系上边嘅痊愈？因为佢咁样答啊，其实已经表达咗佢内心嗰种嘅痛苦。不过我想问你，如果你是这个病人，你会不会躺卧在那里38年呢？一年可能会，两年都可能会，三年都可能会，四年、五年、38年，会不会呢？我想他已经习惯了，他已经习惯了在这种这样的生存的方式的里面来到去存活。因为在躺在那里的时候，他仍然都可以接受一些人家的施舍啊，虽然是痛苦，但是对他来讲可能唯有这样才能够存活下去。所以耶稣主动的，耶稣呢主动去找他。耶稣的怜悯没有被人的主动祈求而到受到限制，他看见这个人被社会同埋可以说命运的遗弃，他主动来到去问你要不要痊愈。在这个人仍然去将他的所谓无法进入这个池水的一些的困难的里面讲出来的时候呢，耶稣就跳过他用的方法，他仍然是依靠他自己的方法，依靠可能是朋友啦，依靠呢是他自己的努力来到去被医治。但耶稣就跳过了他的方法。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8-9节的里面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痊愈其实是来自顺服这位赐痊愈的主开始。因为人的痊愈唯有在基督的里面来到得着，即是今天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情感以及我们的身体，都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得着痊愈、得着整全。所以信了主之后，我们心

命就会改变。等间我哋会睇到吓，即系呢个系咩意思？耶稣就跳过咗呢个嘅病人，佢所讲嘅方法或者佢所倚靠嘅，佢发出咗一个嘅命令，佢话起来。这个起来这个字呢，我专登就将它的希列文呢原文写出来。单间你一路读下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起来不单只是起来那么简单。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吧。那人就立刻痊愈了，就拿起他的褥子行走，那天是安息日。耶稣他一句说话就能够使人痊愈的主，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耶稣医治大臣的儿子的时候，他就是一句说话，你回去啦，你的仔已经好翻了，可以隔空，即是可以超越时空，并且耶稣的说话是带着能力。当我们一路读下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耶稣他亲自讲，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了主之后，为什么我们成日都叫你们要读圣经读圣经，同埋成日都话要常在主里呢？因为神的说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我们愿意相信并且顺服的时候，神迹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对彰显。耶稣一句说话能够使人痊愈起来。那个人听见之后呢，真是痊愈啊！真是身体，起码我们看得见咧，佢表面的身体是得着医治，所以他起来，立即起来，并且咧拿他的褥子离开那个地方。那日咧是一个安息日。其实这个褥子是象征住他赖以为生的一个的工具，亦都是象征住他旧有依赖的同埋身份。不过呢家呢，佢已经因着相信耶稣并且顺服耶稣嘅说话，佢胜过咗佢过去所依赖嘅同埋呢啲嘅身份。拿起褥子走，代表住佢已经再唔被困喺呢个环境里面嘅受害者，而係成为一个胜过环境嘅得胜者。所以呢度耶稣叫佢起来，拿起你嘅褥子行走，那人立刻就痊愈，拿起自己嘅褥子行走，那天是安息日。好可惜呢，呢啲嘅犹太人睇唔见耶稣就係呢一位使人痊愈嘅主，佢哋睇见嘅只係人起安息日唔可以做乜，唔可以做乜。所以呢，在第五章的第十节的里面，所以犹太人对那被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你褥子是不合宜的。不是说他彼此不合宜，是什么不合宜啊？揸住个褥子不合宜。他却回答说，那人那个使我痊愈的人对我说，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吧。他们就问，对你拿起褥子行走的那个是谁？那被医好的人不知道他是谁。因为可能太开心了，都没有关心到究竟耶稣是谁。那么就行开了。因为那个地方多，耶稣已经避开了。这些事以后，耶稣在圣殿里找到他，对他说，看，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有更坏的事发生在你身上。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人就是耶稣。因此犹太人开始迫害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些事。况且耶稣曾回答他们说，我父在现在仍在作工作，我自己也在工作。十八节，因此犹太人更加想杀掉他，这个就是杀耶稣，因为他不但破坏安息日，而且称神为自己的父，把自己同神看为同等。耶稣确实是同天父同等，亦都是同神同等，而且他所做的事是没有犯过安息日的。在十四节里面提一提，耶稣就

话你已经痊愈啦，唔好再犯罪。啊，呢、这个俾我哋睇见咧，有可能呢个人点解会系落喺呢个身体关系情感上边嘅痛苦咧？有可能系佢犯咗罪。啊，不过耶稣冇将呢个犯罪同埋呢一个疾病咧作一个直接嘅关联啊。当我哋睇到约翰福音第九章嘅时候，医好一个身来瞎眼嘅人嘅时候咧，就大家知道咧，就唔系佢个父母犯罪，亦都唔系佢个人犯罪。不过似乎喺呢个嘅 case 里边咧，耶稣就提醒佢唔好再犯罪啦，因为免得有更坏嘅事发生喺你嘅身上嘅里边，就提醒咗我哋信咗耶稣之后，耶稣医治咗我哋之后，我哋就唔好再活喺罪嘅当中。唔好再用更多嘅藉口啊！好似呢个病咗38年嘅人一样，我冇办法啦。耶稣提醒佢：你已经得着痊愈，所以你已经有一个新嘅生命，你要活出呢个新生命嘅样式。啊，咁其实喺安息日里边讲到嗰个唔可以作嘅功系乜嘢呢？如果我哋睇翻创世出埃及记20章嘅里边咧，提到嘅一个嘅诫命咧，就系喺安息日嘅时候咧，不可作我哋嘅工吓。嗰、个工作咧，有啲解经家话咧，就其实系指到我哋所平时做嘅工，即系话你嘅工作吓。咁、但系后来嘅犹太人咧，佢哋为咗要保护呢一个安息日嘅律法咧，佢哋就原来从喺圣经以外咧，就想咗39类嘅工作系唔可以喺安息日做嘅。啊，咁里边咧都系包括一啲所谓创造啊 creation 嘅一啲嘅工作。面包都系创造嚟嘅，知唔知啊？姊妹都知道吓，佢话你要用咩牛油啦，你要用面粉啦，你要有焗炉咧，就创造嗰个面包出嚟吓。咁于是乎咧，就分咗呢4类嘅譬如面包制作过程啊，衣物嘅织物嘅制作过程啊，皮夹嘅制作过程啊，书写过程啊，建造同埋最后嘅修整啊等等。咁想咗呢係有39类嘅工作呢，犹太人唔可以喺安息日做。咁而呢个嘅患咗38年嘅病人做犯咗乜嘢呢？就是第4类啦，就喺建造同埋最后修整嘅里面嘅搬运。因为佢攞住佢嘅个褥子行走呢，就话佢呢就犯咗呢一个嘅安息日。好可惜，犹太人或者系呢啲嘅所谓死守律法嘅民族啊，慢慢就将呢一个保护律法衍生到成为一个律法主义者啊，死守律法，但系却睇唔到律法背后嘅正义同埋律法背后嘅主，佢亦都睇唔到主耶稣就系嗰位赐生命使人痊愈嘅主。看睇唔见上帝对人嘅恩典啊，冇将荣耀归翻俾天父，反而追究啊，边个喺安息日里边犯咗罪？所以盼望我哋从呢个嘅技术嘅里边咧，当我哋信咗主好耐嘅信徒啊，盼望我哋都唔会好似呢啲犹太人嘅领袖一样固有化。嚟到去睇唔到神喺我哋生命当中，喺我哋中间所做嘅工作，亦都唔好好似呢个被医治嘅人开心得滞吓，忘记咗究竟边个医治佢啊，甚至乎去冇去再追问，冇再去追求，冇再去认识佢。耶稣后来喺圣殿遇见呢个人吓，不过喺未讲到遇见呢个人之前呢，再一次提醒我哋，使徒保罗都系咁样提醒我哋。当我哋信咗主之后咧，喺呢个帖撒罗尼加前书嘅5章咧，佢就俾咗一个所谓祝福呢一个嘅教会。佢话：但愿咧赐平安嘅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即系话我哋信咗耶稣被称义之后咧，我哋要过一个成圣嘅生活。
那个成圣的生活就是

耶稣同嗰个人讲：你已经痊愈啦，唔好再犯罪，唔好再沉溺喺旧有嘅生活嘅里边，而系要过一个成圣嘅生活。又愿你们整个嘅人嘅灵魂体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嘅时候无可指责。那呼召你们的是信实的，他必成就此事。意思即是说，他会保守你在这个整个成圣的过程里面，上帝都会保守你来对行完这个路程，只要我们依靠跟从耶稣。人的构造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呢，是包括这三个的层面，但这三个层面是不能够分割。总之你少了一个其中一个 element 呢，你都不是被称为人，即是从圣经的角度看，即是这个灵魂体是不能够分割的。所以大家知道啦，当我们身体又不舒服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影响我们的灵性，是吧，亦都好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情感的生活。当可能我们的灵性不好的时候，都会影响到我们的魂的，我们同人的关系的，同我们的即是心情的，有时候很 depressed, 都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所以这三样东西是互相影响的。痊愈的意思就是这三样东西都在一个wellness 的里面，是一个完完全全整全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过去的人生的里面，我相信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一些黑历史啊，或者是一些不好的经历，可能现在都还影响着我们。但耶稣愿意我们是一个痊愈的人，一个能够活出完全成圣的人，是身心灵都健康的人。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仍然都有这些影响着我们的事情，或者是未处理的事，我盼望你都能够依靠耶稣去处理它。当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呢就能够得着痊愈。我们再看下去，在圣经的里面，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在十九节，他这样说：所以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告诉你们，若不是看见父所做的，只凭着自己是不能作的。即是说呢，是父神要做的，所以他就按住父神的意思来到去做，因为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二十同廿一节，请会众帮我读，好嘛？一二三。父不审判任何人，而是把所有审判的事都交给子，好让所有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人，就是不尊敬那差他来的父。在这里呢，耶稣讲那个二十一节里面那个所谓复活这个字，其实就用了起来那个字。在这里他讲到父有生命，并且呢，佢赐俾人生命，子亦都同样随着自己嘅意思赐人有生命。其实呢个复活呢，就系同前面我哋睇嗰个字一样吓。不过我哋再睇落去嘅时候咧，呢个复活咧唔系等到我哋真系死后嘅复活。我哋再睇埋喺二十四节到三十节呢一段嘅段落吓。今次请呢边啦，好嘛？左手边读双数，呢边读单数啦，好嘛？一二三。

呢邊有一分，呢邊齊少少。耶稣继续讲，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听到我的话又相信那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至定罪，已经是出死入生了。那现在讲的是活人还是死人啊？死了的人啊？活人啊，当然是，就是说呢，这一刻当你听到耶稣的话，你又相信的时候，你已经出死入生了。圣经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我们大家坐在这里，个个都好好地，还有呼吸，还有心跳，还有脉搏，什么意思啊？这个呢，其实就是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虽然好像活着的人，但我们的灵魂是死在罪中，当我们未信主之前。所以其实我们的灵魂是已经死在罪的里面，可能我们所追求的都是一些是肉身的事情，不会追求神的事情。不过当神的说话进入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又相信顺服接受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就被所谓复活起来的意思。所以耶稣就说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了，不是说等到将来。当然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死去的人会从死里复活，带着一个荣耀的身体来到去相信主的人，带着一个荣耀的身体来到去见主面，得奖赏。不信的人会怎样呢？或者是作恶的人会怎样呢？复活就并地定罪了。所以其实这里已经提醒了我们，当我们在现在这一刻，现在这个时候，当我们信主的说话，并且是相信他就是上帝所差来拯救世人那一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永生，并且不被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每个基督徒都需要福音，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啊，我相信了主了，我已经决了志了，我已经领了洗了就不需要再听福音。其实福音是我们基督徒每天都需要听的福音所以为什么我们愿景里面的主题是常在主里，每一刻你都需要主耶稣，否则的话可能我们已经需要即是面对审判的时候。就是因为主耶稣令到我们不再在主的神的震怒底下如果你有一天说我不需要主耶稣的一刻，其实你的生命已经进入一个很危险的状态。我们需要耶稣来对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全愈的生命，以至到我们能够真的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并且将荣耀归给上帝。耶稣在这里再提醒我们，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吧。你生命的里面会不会有一个已经躺了很久的褥子呢？可能这种的褥子是某种无法自拔的困境，或者是一些的恶习。耶稣今天依然主动

嚟到询问你，你要痊愈吗？弟兄姊妹，主要使我哋嚟到痊愈，唔系单系追求外在嘅医治，因为外在嘅医治，我哋终有一日会死去。更加重要嘅就系主要医治我哋嘅内心、心灵呢、这个全人、呢、这个内人嘅得着痊愈。从属灵的死亡之中来到去复活起来行走。这个人呢在耶稣问他的时候去抱怨没有人帮他进到这个池里面。盼望我们都不要再看环境的限制或者是别人的反应，而是我们单单听见耶稣对你个人的说话。你愿不愿尝试放低某些因别人的错以至到你说所以今日的我就变成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呢？让我们不断地来到认识这个主，并且跟他建立这个关系。耶稣叫他拿起褥子行走，这个褥子这个就是证明呢他是瘫痪的证据，但他已经是成为了这个人的得胜的工具。你的见证可以为主来作见证，过去让你感到一些羞耻或者是痛苦的经历，可能就是这个褥子现在反而呢成为你鼓励其他人、帮助其他人见证主恩的一个的活活的见证。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勇敢听命，不要呢沉溺起你的绝望，甚至乎依赖过去的来到去度日。最后耶稣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这个代表着我们病好了之后，我们需要来到去有一个生活的方式的改变。过去以往的价值观就是自我观和世界观需要来到去改变，而是用神的说话来到去改变我们这些人生的方向和方式。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听到耶稣对我们所讲这句说话，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吧。愿意我们一同低头的来到去祷告。真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是无比的爱，亦都是牺牲的爱，亦都是主动的爱。就好像主耶稣主动看见这个人的需要的时候，来到去询问他，你要痊愈吗？今天我相信圣灵你都藉着神你自己的话语，你对询问当中心灵仍然是有困苦，过去有一些所谓黑历史所影响现在的生活的，求主你的灵亲自的来对向他们说话，让他知道耶稣你是那位使人痊愈的主。只要我们来到去相信顺服你的话语的时候，神迹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愿意主你的话语，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吧，实践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的当中。将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

咧接咗领受圣餐，喺领受圣餐之前咧，让我哋用使徒信经一齐去宣认我哋有共同嘅信仰。预备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吊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我哋同心祷告。慈悲仁爱天父，今日我哋满心欢喜嚟到你嘅面前，要多谢你怜恤喺我哋仲系无能为力嘅时候，同埋死喺过犯罪恶之中嘅时候，你差遣你嘅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嚟到世上，为我哋过犯嘅缘故喺十字架上面受死，成就救恩，使凡系信靠你嘅人都能够与你和好，并且因着耶稣基督嘅缘故开咗一条又新又活嘅路，叫我哋能够脱离死亡同埋罪恶嘅网罗，进入永生，得享丰盛嘅生命。主啊，我哋今日将要领受呢个饼同埋杯，求你帮助我哋，叫我哋存敬畏同埋感恩嘅心，省察自己喺你面前承认一切嘅过犯，包括一啲隐然未现嘅罪，重新立志要佢一生嚟到去顺服你，又省察呢个系你爱子耶稣基督所设立嘅圣礼，唔单止系外在嘅记号，更加有一个实质嘅方式，让我哋与主联合，并且生命得着更新。主啊，如果我哋当中有人经历身体疾病或者心灵软弱，求你藉着你嘅话语同埋圣餐，再一次让我哋身心能够有坚壮，并且赐下今生嘅动力、永活嘅盼望。我哋咁样嘅祷告系奉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各位清楚，当一个人咧又。当一个人由有生命去到死亡的过程，往往都会患上疾病。疾病就是使一个人由健康或者整全进入一个的有缺失，或者一个不健康不正常的一个的状态。所以是一个有生命进入没有生命的一个过程之一。在安提柯教会第三位主教伊格拿雕，即是使徒约翰的学生，前往罗马殉道的过程，他就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他也是由有生命进入一个没有生命的一个过渡的阶段。那封信这样写，你们要坚持聚集在一起，你们每一个人或全体或各按其名，都要藉着恩典在同一个信仰和一位耶稣基督里聚集。在肉身方面，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人子，又是上帝的儿子，这样好叫你们心平气和地顺服主教和长老，同擘一饼。那饼是叫我们不死的良药，是我们吃了不至于死亡，反而在耶稣基督里永远活着的解药。早期教会很强调圣餐是我们不死的良药，让我们吃了之后不至灭亡，反而在耶稣基督里面永远的活着。这里所说的药不是指医疗上的药物，而是

以对抗死亡和败坏的属灵医治。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藉着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得着永生，而信餐就是上帝藉着有形有体的杯饼，让我们更加体会到祂无形的恩典，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定，让我们更加确信我们藉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胜过死亡和罪恶的权势。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经历着疾病，甚至乎可能是死亡的威胁，或者仍然受到罪恶的缠绕，盼望我们能够想起上帝的话语和圣礼，可以让我们破碎的生命得着整全，让我们日渐败坏的生命可以得着更新，让我们的眼睛不是看见我们身体的毁坏，而是看见上帝的应许，使我们能够向死亡和罪恶跨胜。今天我们很欢迎所有领受了基督教水礼的弟兄姊妹一同领受这个的圣餐。是不是每一个即将要领受圣餐的弟兄姊妹手上都有杯饼呢？如果没有的时候可以举手，让即司事人员可以去知道的。那我们欢迎所有接受了基督教水礼的弟兄姊妹一同领受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餐。我们用少许的时间来去省察自己，并且省察这个是神所为我们安排的恩典。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思想今天罪恶和死亡在你身上那个的权势是如何。如果你已经可以跨胜，我们就向上帝感恩。如果你仍然受到这些的威胁，心里面仍然能够安息的时候，我们祈求上帝的恩典覆盖我们。

请手上有杯饼的弟兄姊妹起立。在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同心存感恩的心领受这个饼。饭后他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存感恩的心领受主的杯。请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一同起立，让我们同心祷告，并且领受从上而来的祝福。主上帝，我们多谢你，从前我们被死亡和过犯所胜，但是藉着你的恩典，藉着你的临在，让我们能够向罪恶、向死亡去跨城。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克服这些的权势，并非因为我们的能力，而是藉着你的恩典和你的大能。主啊，求你使我们这个步入死亡、在人眼中可能是没有盼望的人生的里面，让我们得着这个永生的应许，我们就得着这个活泼的盼望。求你加力量给我们，叫我们能够知道你的拯救大能，并且宣扬你的能力，叫世人都能够因着信靠你得同得这个的永活的盼望、永生的应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所赐的团契与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各位清楚，我开心能够一同来到主的殿当中领受祂的话语和祂的即是圣餐，让我们都一同来到去领受主的恩典。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些新来宾来到我们教会里面聚会的，有 Lydia 的表妹夫和表妹 Simon 和 Dorcas 的，我们鼓掌欢迎。系啦，咁啊，请问仲有冇其他第一次嚟到教会嘅新来宾呢？如果有，都可以挥挥手嘅，让我哋都即系一同去欢迎你。咁咧，其他都系弟兄姊妹啦，或者老朋友啦。咁啊，请留意一啲嘅报告事项，一同关心神嘅家。由教牧领导嘅爱福西南点事工咧，筹委会 launch team 咧已经成立咗啦。並且獲得理事會通過嘅，咁成員咧包括高志理事、許神正理事、黃麗麗執事、黃佩玉姊妹同埋劉家樂執事，而教牧代表咧係杜牧師。咁啊，請弟兄姊妹為呢個籌委會嚟到去禱告，求神咧賜下智慧，亦都俾我哋有一個好好嘅策劃，同埋神都為我哋去開路，叫我哋咧能夠喺西南區可能係租借到一個嘅地方。以至到咧，我哋開始崇拜，同埋咧，亦都有其他嘅弟兄姊妹一同咧嚟到去參與啊，喺阿加爾同埋喺西南店咧一同拓展神嘅國嘅教會咧。我哋聘請緊兼職影音技術員，咁如果咧你對於呢一啲嘅即係影音技術啊、操作啊，同埋即係排除音響錄影同埋直播系統問題呢種嘅才幹嘅時候咧，咁都請你咧去祈禱啊，同埋咧即係去 apply 呢個嘅工作。咁如果你認識一啲即係合適嘅弟兄姊妹咧，咁都歡迎你嚟到去推介俾佢哋去知道。咁詳情嘅職位嘅詳情咧，就喺即係教會嘅網頁啦。咁而即係申請嘅時候咧，就請向教會嘅 HR 嘅即係 email 嗰度咧嚟到去申請嘅。咁另外咧，我哋就已經聘請咗一位嘅暑期義工統籌咧，就係 Ryan 嘅咁係水娟個仔啦。咁我哋咧聘請第二位嘅暑期事工統籌，咁咧就有啲弟兄姊妹咧都有一啲嘅疑惑啊，點解會年齡咧係介乎18至30歲咧？咁因為呢一個嘅職位咧我哋係攞政府嘅 fundings 嘅，咁而政府對於呢一個嘅應聘嘅人咧係有一啲年齡嘅要求同埋限制咁樣嘅。咁請留意啦，申請嘅截止日期咧係延長到即係嚟緊嘅禮拜五嘅。5月8日嘅咁樣，咁請留意呢一樣嘢啦。咁如果即係申請嘅時候咧，請掃描呢個 QR code。咁相信呢個年紀嘅18至35歲咧，佢識得點做噶啦。好啊，咁咧我哋嚟緊有一個我的牧師患了抑鬱症呢個嘅講座，我哋請到羅義信牧師。咁佢係一個抑鬱症嘅康復者，佢寫咗呢一本嘅著作，分享佢嘅心路歷程。咁無論你有冇抑鬱症，或者你可能係抑鬱症病人嘅照顧者，或者你可能想認識多啲預防可能將傳到將來患咗抑鬱，你先得關心我嘅時候咧，咁啊歡迎咧大家嚟到去即係聽呢個講座，增進一啲嘅知識。我諗唔一定係有疾病嘅，可能即係人生有啲嘅階段咧都會一啲低谷嘅歷程。咁我哋即係學習。即係從即係牧師嘅分享咧，嚟到學習點樣喺天父嘅心腸之中咧，從得盼望。咁同樣咧都係掃描 QR code 啦，或者用呢個網頁嚟到去報名，選擇你所prefer 嚇，你所prefer 嘅語言啦，咁樣突諗唔起中文，唔好意思。咁咧英語堂嘅會眾營會咧，將會喺5月16至18日舉行。咁主日嗰個5月17日嘅主日咧，英語主日學會暫停一次嘅。咁但係3歲至6年級嘅兒童崇拜咧，會照常舉行，請各位家長都去留意。咁下一代事工咧有一個感謝嘅午餐，如果咧你即係過去都係即係過去一年都係服侍即係我哋嘅下一代嘅時候咧，咁邀請你去報名一同咧嚟到去即係。

0: 去享用呢個嘅午餐啦，啊，讓我哋都去喺主內咧，去彼此嚟到去去多謝咁樣嘅。咁啊，日期咧係5月31號主日下晝1點喺老合，咁啊請掃描登記截止日期5月23號。粵語堂主日學咧今日開課嘅，知己知彼合家歡喺113室。即係舊廚房，保羅書信概覽係153室，即係 Friends Cafe。啊，信徒啊，聖經信息查經班如常咧，都係157室；樂齡班咧就係158室嘅，同上一次都係一樣。保羅路加團咧將會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要聽住佳音社廣播啦。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 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个百分点，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说，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无变。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且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5: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6: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

0: 个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1: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不是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免不改用，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2: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嘅系《家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5:12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工業生產和消費就增長 5.6% 和 1.9%。 4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 5.2%， 按月跌 0.2%， 創3個月新低。國家統計局表示，部分指標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間正常波動，強調中國經濟穩的主基調並無變。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且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会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亦都會延長至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點商圈、景區、市場和口岸實現退稅商店基本全覆蓋，又會在進博會、廣交會、消博會等的重要展會設立離境退稅服務專區，為客商購物和退稅提供便利。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至今造成两人死亡，几个人受伤。救援队伍在太阳村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经送院救治。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当局话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地震在凌晨0:21发生，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同河池等地有震感。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系维持几秒。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样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有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话，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话，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冚好。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

0: 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2: 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葛培理牧师呢？葛培理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葛培理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葛培理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葛培理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吓圣经咁样讲。啊，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是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諗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葛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咁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啲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同埋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哋要用各样嘅智慧将真理传开。但系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嘅报道方法，只不过就系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住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冇错，我哋嘅身份改变咗啦。不过我哋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哋又有乜嘢使命呢？我哋应当传扬啲乜嘢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落去嘅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啲点样嘅信息啦。《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系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嘅讲道。今日我哋唔够时间嚟到读出嚟。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返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
话俾佢哋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嘅先知施洗约翰嘅讲述所预告嘅救主就系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系符合圣经同埋众使徒嘅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唔系就系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唔系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嘅讲章，我哋可以睇到保罗传福音嘅方法，能够带俾我哋重要嘅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嘅方法咧，就系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嘅讲章宣讲对象系一班熟悉圣经嘅人，呢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嘅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

咁样都系好噶。但系福音嘅核心系耶稣基督啊！我哋唔好俾人哋错误嘅信息，以为我对你好系因为我好，唔系啊！我对你好唔系因为我好啊，系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唔系因为我好啊，系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嚟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唔系因为你好彩啊，而系因为上帝知道你嘅需要，所以差遣我嚟介绍工作俾你。保罗向人传福音系因为耶稣基督嘅差遣，我哋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嘅差遣，所以我哋要让对方知道系耶稣嘅工作，唔系我嘅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亦都有啲人好驚啊，好驚呢冇辦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嘅问题，或者遭受佢哋嘅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喺2019年所做嘅调查报告係生命之路研究组织嘅报告。佢话呢 ,55% 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嘅受访者，喺接受访问嘅之前半年呢係完全冇同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跟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

型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固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最近在社區有些什麼的講座，又或者有些什麼活動是有得吃東西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關的社區消息，就請收聽佳音社電台廣播為你提供的社區資訊專欄，它會帶給你有關最新社區的活動消息。詳細的資料可以上網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想舒緩你的精神壓力，一起來收聽佳音社的網上廣播吧。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世界广播啦。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和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 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个百分点，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表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无变。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有议员话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话个别车站已经有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另外有议员关注港铁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话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廉政专员胡英明以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身份，在匈牙利完成联合会首个欧洲大型区域反贪会议。胡英明说，面对日益复杂的贪污罪行，必须团结各方反贪力量，共同克服地缘政治等的各项挑战，以专业合作方式应对未来贪污罪行风险。胡英明说，这次会议不单止让廉署大幅扩大接触面，提高资源效益，更加令到廉署更深入了解各国的反贪策略和面对的挑战，从而进一步完善培训模式。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将会在星期日晚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日晚11点半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在星期一凌晨零时展开。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会设有四个区域俾市民观赏赛事，共可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喺晚上10点开始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嘅北社一里沿冰厂路排队轮候，每名市民可以获派入场券一张。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

0: 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到2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神渴望我哋渴想佢、爱佢、切慕佢，同埋同佢有亲密嘅、深入嘅同埋合一嘅关系。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尼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今天的信息要提醒我们，不论我们是贫定是富，如果我们同神没有亲密的关系，那我们的内心都一定是有空虚的感觉的，因为只有神才能够满足空虚的心灵。今天的题目是渴想神，我哋要有一颗真诚渴想神嘅心，咁样嘅生活先至能够充实嘅。
4: 饥饿同埋干渴系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嘅感觉本能，正因为我哋有呢啲嘅感觉，所以身体先至能够存活。你以为怎样才能够满足身体的食欲呢？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和想法，亦有自己的偏好。但是今日我们要来思想的是，什么才能够满足我们属灵的饥渴？又或者我们应该先来问一问自己，我们在灵里面有没有饥渴的呢？我们有没有属灵的食欲的呢？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诗篇第42篇第一节至第二节，这个是大卫的诗篇。当时大卫离开了耶路撒冷，因为他的儿子押沙龙背叛了他，夺取了民心，想谋大卫的权，想作反，想夺皇位。不过经文一开始是描述鹿渴慕溪水的情况，当鹿或者是其他的动物经过一段路程的狂奔之后，它会气喘，会想到饮水解渴。大卫想到自己的人生其实亦都是一样，它在生命里面多番的因为要逃避追杀

而疲于奔命，感到气喘，好想饮水。这个在肉体上面是这样，在心灵里面亦都一样是这样。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的描述。大卫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当大卫在野外睇见啲鹿饮水嘅景象，佢内心就涌出无限嘅饥渴，唔系渴想世俗嘅嘢，乃系渴想神，系佢同神之间嘅关系。大卫知道神系佢生命嘅一切，佢睇住前面嘅景象，有感而发嘅话：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大卫面对敌人，面对攻击佢嘅人，佢好想插翼而飞，好想获得心灵嘅安息。因为大卫经过多年嘅流亡，佢实在好攰啦。佢话：我嘅心渴想神，就系永生神。今日我哋要嚟思想渴想神呢一个嘅题目。如果我问你，你有冇渴想神嘅呢？你对神有冇饥渴嘅心呢？你会点样回答呢？到底我哋内心有冇渴慕神，只有神知道，亦都只有我哋自己先至知道。我哋冇权去话边个渴慕神，或者话边个唔渴慕神，因为外表系睇唔出嚟嘅。唯有我哋诚实嘅检视自己嘅内心，我哋喺圣灵嘅光照之下，就会知道内心对神嘅心意点样，系唔系喺度渴慕神。今日唔少人每个礼拜翻教会聚会，但系灵性嘅光景却系不冷不热，就好似温水一样。佢哋只将部分嘅时间同埋生命俾神掌管，但系却系留低部分由自己去决定。大卫话：就好似鹿渴慕溪水咁样，我嘅心亦一样嘅渴想神，对神有饥渴。大卫对神嘅渴慕系强烈嘅，佢知道只有神先至能够满足，因为呢一份嘅饥渴系唔容易满足。呢一种极大嘅渴慕，唔系世界上嘅事物可以满足得到嘅。大卫呢一份嘅渴慕，令佢朝思暮想神。呢一个系一种属灵嘅饥渴，系对神嘅渴慕。而呢一种渴慕，亦系神放喺我哋里面嘅，唔系由我哋自己产生出嚟嘅。今日好多人爱慕其他嘅嘢，追求世俗好多嘅事物，却系偏偏冇渴想神。佢哋对神只系有空洞嘅、肤浅嘅认识。让我哋再嚟思想一下，到底渴慕神系一回乜嘢嘅事情？点样先至可以有呢一种嘅饥渴呢？一般嚟讲，我哋鼓励人信靠耶稣，接受耶稣做救主，但系我哋并冇留意到，原来喺人信耶稣之前，呢一份渴慕已经存在喺人心里面。就系喺我哋年幼嘅时候，甚至系我哋仲未懂事之前，唔知边一个时刻，我哋内心已经对神有渴慕，已经喺度渴想神。我相信呢一个系神嘅作为，系神将对佢嘅渴慕放喺我哋心里面。渴慕神嘅心绝对唔可能嚟自撒旦嘅，因为撒旦嘅目标系要破坏我哋同神嘅关系。但系渴慕神乃系要拉近同埋建立神同我哋之间嘅关系，所以呢一个系嚟自神嘅。同样，渴慕神嘅心亦唔可能系嚟自肉体嘅，因为出自肉体嘅渴慕只会为满足肉体嘅需要同埋欲望，而唔会去渴想神嘅。所以呢一个唔系嚟自肉体嘅，佢乃系神放置喺我哋每一个人嘅心里面，系与生俱来有嘅本能。有人问，如果系神喺做人嘅时候安置喺

但是如果孩子生长在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之中，父母亲从来不会想到神，亦不信神，亦不认识神，生活之中根本不会讲到神，屋企亦没有圣经，星期日不会翻教会，他们的生活里面根本就没有神的存在。试问这个的小孩子从哪一度而有渴慕神的心呢？神没错是将渴慕他的心放置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但是这个的孩子却从来不识得亦不认识的。他长大之后自然亦跟从他的父母一样，目光只是注视在世俗的事、今生的事，一如他的父母亲一样。直到有一日他们有机会听闻圣经，认识耶稣，里面的那份渴慕才被启动，他们明白到信耶稣是什么一回事，亦选择去跟从神、信靠神。当然他们亦可以选择世界，走世界的路，继续漠视神的。这个给我们看见孩子在怎样的背景成长，对他们的一生有莫大的关系。这个亦是为什么作为基督徒父母的必须要将他们的信仰传递给下一代，让他们亦都渴慕神，亦都亲自同神建立个人的关系。大卫在诗篇42篇第一节那里这样讲：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神将好多恩赐同埋美物赐咗俾我哋享用，亦俾我哋有欲望呢一样嘢。所以如果我哋喺生活里面有乜嘢渴求，呢一个其实都系好正常嘅。但系必须要用得正確，有合适嘅睇法同埋对待。有时候我哋喺教会会见到咁样嘅情况。当神开始喺经济上大大赐福俾某某人嘅时候，过冇几耐，我哋会见到嗰个人喺教会里面逐渐消失，起先系变得不冷不热，失去从前嗰个追求同埋切慕神嘅心，后嚟就离开咗教会啦。之前佢好渴慕神，乐意侍奉神，爱神，有非常积极嘅追求，佢希望神祝福佢，而神亦如佢所愿。只可惜因为他不懂得怎样去处理神诸般的福气，特别是物质和金钱上面的福气，所以到最后反而变成悲剧。神是为神自己而做我们的，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的年月日，最重要的事情依然是一样，就是同神建立个人的关系。神希望我们渴慕祂，渴想佢，恋慕佢。我哋讲过，渴慕神嘅心系与生俱来嘅，系神喺做我哋嘅时候安置喺我哋心里面嘅。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系我哋嘅本能。这个系神所俾人嘅恩赐。但系世界上千千万万嘅人都唔知道，所以佢哋穷一生嘅精力去追寻呢样嗰样，想去满足饥渴的心灵，但是只有神这位造物主透过耶稣基督才可以满足我们，才可以叫我们那个饥渴的心灵获得真正的满足。但是我们饥渴的心灵是不是能够获得满足，这个很在乎我们的反应。当神将一个渴慕祂的心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你可以选择不去理会它，继续追寻自己认为是美好的，是能够满足自己心灵的东西。你亦可以选择去回应神的呼召，去相信接受耶稣基督，而这个会为你带来快乐、满足、平安和丰盛的人生。平安、喜乐、满足这些的感觉，这个其实是每一个人的渴慕和欲望。而这些的感觉不在乎我们拥有多少的物质，乃是来自神的，来自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神透过耶稣基督

0: 倾倒喺我哋里面嘅。当神喺我哋心里面作工嘅时候，唔理我哋外在嘅环境点样，即使系非常恶劣同埋对我哋不利，但系亦无损内心神所赐嘅丰盛同埋平安。呢一个绝对唔系一次过嘅经历，乃系恒久不断嘅经历，系终其一生嘅。我哋一生渴想神，追求认识神，神系无限嘅。我哋绝对唔会将神认识透彻，所以呢一种渴慕嘅感觉系唔会停落嚟嘅，唔会止息嘅。我哋越系多认识神，就会越渴想神，越渴想神就会越希望多认识佢。呢一个系一个周而复始嘅循环，系唔会止息嘅。唔好以为我哋明白咗呢一卷圣经，我对神就有好多嘅认识。即使你对神有咗某程度嘅认识，但系神依然有好多方面系我哋未发掘、未认识嘅。所以认识神系毕生嘅追求同埋学习，从来冇一个追求认识神嘅人系感到足够嘅。因为重要嘅唔单止系学习，仲有经历。冇任何事比喺生命里面经历神嚟得更宝贵。我哋经历神嘅爱、神嘅引导、神嘅同在，呢啲都系毕生嘅事。有时候当我諗到神同在嘅真实，我不禁热泪盈眶。唔系因为我处于困境之中，亦唔系因为我遇到啲乜嘢不幸，而系神嘅同在就系咁样令我感动。神嘅宝贵实在值得我摆上全部嘅俾佢，冇人会再计较献上十分之一或者更多，又或者喺奉献嘅时候常常諗到神将来所俾嘅回报。奉献已经成为一种甘心乐意嘅行为，而我哋所睇重嘅再唔系物质嘅回报，乃系神自己。神最大嘅祝福就是让我们能够察觉得到祂的同在和经历祂奇妙的能力。我们如果要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成就神要我们成就的事，我们就需要对祂有渴想的心。我们如果不渴想神，那我们一定渴想世界上其他的人和事物，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因此而获得满足。因为我们必须决定自己想要些什么。每个人都有欲望，但是我所渴望的是些什么呢？今日很多人都是工作狂，有时候不是因为喜欢工作，乃是因为只有努力工作才可以得到心所渴想的。这样做不能够说是错，不过如果因此而夺去了我们对神的爱，咁样就得不偿失啦。神只能够信任嗰啲对佢有迫切渴慕嘅人，神会让佢哋成就佢为佢哋所计划嘅事。所以我哋如果希望生命被神使用，就需要先渴想神，心里面对神有饥渴，而呢个唔系一次过嘅事，乃系不断嘅一个过程。我哋做基督徒越耐，认识神越多，应该对佢嘅渴想更大，当然信靠佢亦应该更多嘅。对一切发生咗嘅事、仲未发生嘅事、未知道嘅事，我哋一概信靠神，交托喺神嘅手里面，祈求佢引领同埋安排。因为我哋心里面渴想神，我哋乐意将一生交俾佢引领，而咁样嘅人生系最有福不过嘅。其实我哋渴望啲乜嘢呢？好多人拥有好多嘅嘢，不过如果我哋同神有良好嘅关系，我哋双手向神系张开嘅，神可以随意从我哋手里面拿取任何嘅嘢，而咁样做系正確嘅。只可惜今日好多基督徒紧握双手，对身边嘅人同埋事物都睇得好紧，丝毫唔放手俾神。其实我哋可以喺拥有好多嘅嘢嘅同时，依然从神嗰度获得满足。秘诀就系唔好让世俗嘅任何人或者任何事 取代咗神喺你心里面嘅守卫，或者令你对神嘅渴想减退。大卫话：神啊，我嘅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大卫渴想神，就好似鹿渴慕溪水咁样。你能唔能够同大卫讲同一番嘅说话呢？喺你嘅生活里面，喺你所渴想嘅东西里面，神排喺乜嘢嘅位置呢？换句话讲，乜嘢对你嘅生命系最重要嘅呢？如果神唔系你生命里面嘅首位，唔系你所最最渴想嘅，咁样你就唔能够从神嗰度获得心灵真正嘅满足。如果喺你同神中间有第三者夹喺中间，唔理佢系人一或系事物，你都唔能够获得真正嘅满足。我哋能唔能够单单需要神，目光淨係注视喺神身上呢？我哋淨係渴想神嘅拥抱，我哋淨係渴想神嘅同在同埋引领，而唔係四出去寻找。虽然神高高在上，冇辦法用感官嚟到去触摸，但係神能够让我哋感受得到佢实际嘅同在同埋帮助，同埋真实嘅满足同埋喜乐。这个是神奇妙的作为。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我们是不是成熟的基督徒？什么是成熟的标准呢？是不是经常祷告，没有离开祷告的人呢？可以说是，但是也可以说不是。要知道，一个真正渴想神的人不会将祷告挂在口边的，亦唔会到处话俾其他人听佢需要祷告，因为祷告就系佢嘅生活方式，唔系喺生活里面嘅某个时段先至谂起去祷告，乃系无时无刻嘅随时随地嘅仰望神，祷告交托神，同神有紧密嘅交往，就好似你同最亲爱嘅人，或者系你嘅配偶，或者系你嘅恋人，你唔会话今日我好爱你，又或者要刻意去做一啲乜嘢嚟到去表达，因为你整个人就系爱嘅化身。无论你系用眼神嘅交流，或者系轻拍对方、轻吻对方，呢啲都已经系表达嘅方式。你对佢恋慕同埋渴想，呢一个系可以理解得到，因为你心里面渴想佢。生命里面往往有好多嘅事物会嚟争夺神独一无二嘅地位，我哋需要非常留意，因为神系我哋肉眼睇唔到嘅，所以我哋需要好小心自己嘅心思。每一日嘅朝早提醒自己，我哋系属神嘅，我要将心思放喺神身上，我要渴想神。我哋做咁样嘅决定，而唔系让情绪同埋感觉嚟到去控制自己。唔系睇睇今日嘅心情点样先至决定系唔系要渴想神。我哋单求神吸引我哋嘅注意，求神将我哋拉到佢嘅身边。如果系世上有其他嘅吸引将我哋嘅视线转移嘅时候，求神将我哋拉返转头。免得我哋用其他嘅嘢去取代神应该有嘅位置。我哋求神搅动我哋嘅内心对佢嘅渴慕，将更深嘅渴慕赏赐俾我哋。神会垂听咁样嘅祷告，佢一定会帮助我哋嘅。
1: 你渴想同神有更亲密嘅关系吗？如果呢个系你内心嘅渴求，系你对神嘅渴慕，我恭喜你。但愿你能够持续有咁样嘅渴想。耶稣基督系值得我哋一生赞美嘅。诗篇63篇3至到7节嗰度话：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 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

一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內地四月主要經濟數據放緩，工業消費及投資表現都低過預期。國家統計局公布四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年增長 4.1%，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年增長 0.2%， 分別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來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 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0: 5.2%， 按月跌 0.2%， 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说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变。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有议员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否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话个别车站已经有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另外有议员关注港铁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话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放翻水浸。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将在星期日晚上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日晚上11点30分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在星期一凌晨零时展开。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设有四个区域俾市民观赏赛事，共可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在晚上10点开始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援兵厂路排队轮候，每名市民可获派入场券一张。警方调查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上午6点几，一名65岁男子驾驶的士沿文东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宜东路时，据报撞到正是过路的87岁男子，他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在上午7点几证实死亡。那名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调查案件，任何人如目睹意外发生或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5: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6: 那一天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7: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爱情，
3: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不嫁开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今天 Grace 的访问嘉宾萧志刚，可能大家对他的名字不熟悉，但是大家可能会听过他的爸爸萧生，他是香港非常有名的导演和编剧，但是由于爸爸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去照顾他，所以他很多时都自己一个人去看午夜场，一个人在旺角周围走，结果连中

0: Hello， 萧 Sir 你好。
1: Hey， 你好。
0: 好多人叫你萧 Sir， 但你嘅全名咧就系萧志刚，系咪？
1: 冇错冇错，系。
0: 知道你爸爸都系一个好出名嘅编剧导演，
1: 乜都做匀晒噶啦。佢咧就最初嘅时候咧，就系、是、入去片场里边做所谓叫做一啲抄写啫嘛，嗰啲长记。咁后屘咧，我爸爸系萧生啦，咁就系佢最初嘅时候未成名嘅时间，都系由低做起。咁就抄写长记，跟住又学做编剧导演，咁跟住做监制入埋电视台，咁做一啲剧集嘅一啲嘅监制同埋顾问啦，咁所以咧都系经历过好多岗位。
0: 你有冇跟过去入片场噶？
1: 唔使跟噶，其实咧就即系都系我哋自己家庭里边一种嘅生活方式噶啦，放学就去片场噶啦，即系基本上以前咧，即系细个地方。玩咧系好少噶嘛，咁变咗咧就系放学咧就攞住个书包咧就入去片场嘅里边啊睇拍戏咯，咁啊喺里边食埋饭咯，多个饭盒嘅啫嘛其实，咁啊食完饭之后跟住又喺片场做功课咯，咁啊做完功课咁跟住咁上下夜咧就翻屋企瞓觉咁，即系其实就系喺嗰个嘅拍片嘅过程，有时自己就一路做功课一路睇埋拍片噶啦，即系生活嘅一部分。
0: 咁你对于拍戏会唔会有一个兴趣咧？以前？
1: 会有嘅，因为我唔知系咪叫做兴趣，因为基本上都觉得咧系好容易会做埋呢一样嘢，即系话可能呢一行都系，因为嗰个眼光好窄啊，就系其实来来去去都系睇片场嗰样嘢，亦都见好多明星系出入啊，咁变咗就系、是、哦，如果就算我系做呢啲，我觉得都系好容易，即系差唔多系举手就可以得到。嘅一啲嘅岗位或者一啲嘅职位咧，其实系好容易，但系而家后屘知啦，即系话咦，点解咁难入行嘅？即系好似都唔见呢一行有登广告请人嘅，又话要入去演艺学院，又要学个做，即系以前嚟讲系冇呢个意识，觉得咧就系、是、好容易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嘅。
0: 咁你以前细个咧一路读书上嚟，你有冇谂过将来自己都入翻呢一行嘅咧？
1: 有谂过。事实上咧就我嗰阵时我虽然有，但系我又唔系好稀罕去做电影界嘅，咁即系嗰个年青人嘅心理咧好矛盾，咁结果有一次咧我就去以前仲有嗰个叫丽的电视嘅年代咧，咁我记得有一年咧就系、是、丽的电视咧就招募嗰啲嘅叫做编剧训练班，咁我自己咧系静静鸡走去报名嘅，咁我记得咧就系、是、话甄选。做嗰个嘅考试嘅评审咧，就系、是、麦当雄啊，嗰阵时佢都叫做出名嘅一个编剧。咁啊，我当选咗嘅、哦，即系我哋写好多剧本，咁佢临场咧就啲人要写古仔啊，咁就交稿。咁结果咧就系、是、寄信叫我去翻学嘅，即系个编剧训练班。咁后屘我就不屑啊，即系我都识做呢啲啦，唔使再学噶啦咁。结果就冇去到嘅，后屘就话翻俾我阿爸听咧，咁佢啊真系得啖笑嘅，即系佢就，你真系傻仔，你去不如就跟我学嗰一只啦，咁吓。
0: 咁你自己后来做咗啲咩噶？你中学毕业有冇继续读书？
1: 其实我冇读到中学毕业嘅，咁咧就喺嗰个年代里边咧，中学毕业都叫做高材生噶啦，入大学啊更加啦吓。咁我记得咧，我哋即系叫做七十年代就系、是、读到去中三咁上下，中三就升中四咁样，中三已经系一个嘅叫做高中嘅生啦，高中学生啦咁。咁我要讲下喎，嗰阵时香港咧去做警察系小学未毕业都可以做噶啦，已经。咁我读到中三，所以出嚟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基本上咧系白领嗰行噶啦，即系譬如去有多。嗰啲同學咧讀到中三啊、中一、中二已經去銀行嗰度做啦、寫字樓啦、中環翻工啦，係嗰一隻噶啦。咁但係我嚟講咧，就係、是、其實讀完中三咧，我諗好多年青人同樣係有呢一種咁樣嘅心理狀況，就係好冇方向感啊，好想係揾到一個人生嘅目標方向，但係結果其實仍然係覺得係好空虛嘅，即係亦都係。

0: 好似系冇人明白自己，唔觉得自己有朋友存在嘅，个个都好似好肤浅咁样交往嘅。
1: 嗰阵时自己有冇啲咩嘅理想，谂住将来做啲咩咧？
0: 理想好多，但系都系白日梦。譬如系想去读 law 啦，即系我细个嘅时候都好多口噶嘛，叫做啊会唔会多口又可以做到律师咧咁。以前都未有叫 social worker 出现喎。后尾而家知道啦，即係你靠把口其实做辅导都得㗎嘛，係咪做社工都得㗎嘛，去同人沟通倾偈呀咁。咁但係以前呢又好狭窄嘅，即係话都系睇见一啲比较上出名嘅行业啦，律师呀、医生呀、类似嗰啲最叻嘅机师咁样，都系諗到呢一啲。咁但係好少去諗呢是一些助人的行业的，即是以前是不多这一样东
1: 西的。那你第一份工是什么？
0: 第一份工都是接近的白领那些写字楼后生，即是说所谓叫见习生。以前是几流行的。要讲第一份工是做了几耐，我想是一个月到的啫。就那份见习生呢是跟一些写字楼的职师就学绘图。那学绘图呢就其实是我唔知道系咪要咁样学，因为以前系可能系冇得读都未定嘅，要跟呢啲师傅嗰啲叫做绘图师，咁咧就去画一座 building 出嚟，画一个建筑物啦、房屋啦，或者好多嘅室内嘅设计嗰啲咁样嘅图纸啦。咁我以为就哇几好啊，画嘢都即系画公仔啫嘛。咁但系咧喺嗰个月嘅里边咧，哇好痛苦啊！咁佢一味咧系叫我画一条线，净系攞支笔。咁画条线，咁画条线有咩分别呢？咁原来嗰条线呢係唔可以有粗幼之分，即係用一支铅笔用一把间尺一画落去，原来真係有粗幼幼㗎喎，因为佢会磨蚀嗰个铅头㗎嘛，个铅笔头啊。咁佢一磨落去嘅时候，去到最尾呢就係幼咗啲嘅。结果呢佢叫我要练呢，就练呢啲咁样嘅腕力，就係嗰笔一落去呢就随住个尾嗰度一定要用返多啲力呢，嗰条线呢先係完全一样嘅。咁实在係好辛苦啊。咁於是乎呢挨唔住呢，即係一个月到嗰条线呢都画唔到嗰个均等嘅形态，就自己都走啦，劈炮啦，唔do啊。

0: 咁你辗转做咗啲咩其他工作呢？
1: 好多行业，做过地盘，做过茶楼杂工，做过电子厂，做过制衣厂，做过嗰啲织布嗰啲穿梭嗰啲嘅机器嘅厂。咁啊，总言之咧，好多行业都去做。我唔系去搵钱而去做喎，我系抱住一个尝试嘅心理。我觉得我要去见识呢个世界，因为咧有好多时唔知道点解，人哋去做呢一样嘢，捧碟饭出嚟，呢碟饭系点样制作嘅咧？咁样就好想去认识多啲。于是乎，我咪去做茶楼咯。咁啊，茶楼咧入到去里边厨房咧，见到哇好热，佢又个个打大赤蜡喺度煮嘢。好辛苦嘅，咁时间又长嘅，有啲做厨房点心嗰啲四点钟要翻工嘅，半夜就要翻工噶啦吓，咁啊日头啊放得好早啊，三四点啊放工咁，咁各行各业我都去体会到，然后咧我就觉得你有一样嘢就系搵食系唔容易嘅。
0: 咁你最嬲尾点样搵到自己人生嘅方向啊？
1: 好凄凉，因为咧就一路去搵自己嘅方向嘅时候，其实都系冇一个满足感喺度。咁其实自己开始呢亦都系各行各业里面识到好多朋友，亦都呢系嗰种嘅满足感呢，我觉得呢系我要去认识人。认识人嘅时候呢，就于是乎都会各样嘅朋友去认识，同埋喺我自己屋企附近呢，因为住徙置区，亦都识到一啲后生仔。咁啲后生仔有啲呢知道系有帮团嘅背景，又系好好奇喎。所以呢就系话，我哋年青人好需要系识得处理我哋自己嘅好奇心。如果唔系嘅话，一个好奇心去驾驭你嘅时候呢，你会系闯出好多嘅祸出嚟嘅。咁嗰个好奇心呢，就系因为有啲帮团嘅人我识到佢，亦都好好奇呢系帮团系啲咩人呢，咁黑社会。咁啊于是乎呢就好快呢就主动去跟佢哋叫出嚟蒲去玩。咁冇几耐呢就其实喺个黑社会嘅圈里面呢係会认识更多嘢。譬如係边几样呢，黄赌毒三样嘢就一定会接触㗎啦。咁就係因为呢一份嘅好奇心，就冇去好好地去处理同埋去控制住你自己嘅时候呢，咁於是乎咪15岁我就去跟帮团，17岁就吸毒，就食海洛因。咁然之后再过几年嘅时间，即係话黄赌毒样样都试匀晒啦，咁去到最后嘅时候呢，就毒品呢一样嘢就最厉害啦，就令到个人呢意志好消沉啦，再唔想去接触呢个世界社会，就係匿埋一味吸毒，咁个毒瘾就越嚟越深咁样。
0: 咁你边度有钱啊？
1: 屋企有嘛，咁屋企其实个环境慢慢改善嘛，即係头先我讲嗰个工作呢，爸爸亦都因为我喺单亲家庭里面长大，咁其实呢阿爸就要工作去一路俾我，即係佢误以为呢，或者係好多家长而家现时都系嗰种嘅心态，就是、以为物质可以补偿到㗎嘛，咪俾钱囉。我记得嗰阵时我每日都有几蚊喺袋㗎嘛，几蚊好犀利㗎喎，我试过有五蚊系一张5蚊纸嚟㗎喎，仲有斗领㗎喎嗰个年代。咁变咗呢就係话，冇错，即系话去边度有钱啊，咁但系就系话你去翻工啦，搵到钱就去食粉噶啦，屋企俾钱又去食粉噶，就系、是、咁样去消耗我嘅人生。
0: 咁你爸爸知唔知你吸毒噶？
1: 初头唔知，咁但系咧慢慢就传啦，传咧就传到佢耳仔边嘅时候咧，冇办法控制啦，因为喺嗰个年代其实几难搵仔嘅，因为冇手机噶嘛。

0: 是要打电话的。咁我哋屋企都叫做 so call 叫威㗎啦，即係屋企有部电话有电视机。咁阿爸打亲电话返嚟我都已经出咗去啦，即係周围蒲周围玩㗎嘛已经。咁所以呢佢都思疑，其实喺个骰子区嘅里面又或者喺朋友嘅当中有啲人传下传下就去到个耳仔边，即係知道哇你个仔好唔掂喎，会唔会食粉啊，见到佢好似啲形容啲潮水都好紧要喎、啊、咁。咁但係都未证实嘅。咁我哋成日都讲就係话宁俾佢知就唔好俾佢见，唔好俾佢见到个样就得㗎啦。咁结果去到有一次真係见到，咁佢就思疑呢就问嘅。问㗎梗係唔认啦，唔认佢都冇得夹硬去屈我㗎嘛。咁其实呢就係、是、睇到就係、是父母同仔女嘅接触好重要嘅，因为你会比较上系知道佢嘅嘢多啲。咁我自己屋企人呢，我阿爸对我嘅接触系好疏离，我哋试过呢系一年见一次面嘅团年饭啦。点解团年饭呢？就系话有开工冇收工㗎嘛，拍片啊，整个生活人生即系都系喺晒片场嘅里面，一去有公开呢就天昏地暗㗎啦，一路啲明星啊拍戏呢，所以叫做有七日先啊嘛，七日可以拍一出戏剧出嚟，你话几震撼性啊？咁好忙碌嘅，咁变咗咧个个咧都系抛低自己个家庭，就睇嗰啲仔女自己生唔生性嘅。咁我就系唔生性嘅一个。
1: 哇！咁你咪好孤单咯，即系差唔多系自己生活噶咯。
0: 周围去，
1: 爸爸就成日喺片场。
0: 爸爸喺片场，除咗我细个小学生。跟埋佢喺片场，到到中学已经 over control， 已经失控了。失控呢就周围去嘅时候呢，你讲得啱，有啲就係孤单感，但係就係好似習慣咗喎。因为点解上到中学呢，我哋兄弟姊妹个个都去寄宿㗎啦。好独立，就係独立就係自己照顾自己囉。自己会搵自己嘅娱乐囉。

小 Sir 由于成日自己孤独嘅一个人，所以好想嚟到去识朋友，但系后来佢认识一班帮派嘅人，最终染上咗毒瘾。到底佢吸毒咗几多年？后来点解又可以戒甩呢个毒瘾呢？下星期记得继续留意收听小 Sir 嘅分享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6: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正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跨境铁路项目，支持香港持续发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路政署早前公布香港铁路标准，期望这个标准不单止是香港的自家品牌，更加希望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陈美宝表示，当局成立铁路审批组，专责审批新铁路项目的图则，严格把关质量和提升审批的流程效率。北环线和港深西部铁路将会率先应用香港铁路标准，其中北环线有望可以节省两成成本，同时将支线时间表提前两年，与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

0: 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说，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关注港铁怎样应用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放翻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患者病症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表示，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说，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盖好。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检核，是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会进一步推进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亦会延长至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和退税提供便利。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0: 系 Cush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1: 男人类，女人类。
2: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3: 我哋个题目都几特别，拜访啊！我就好中有一句说话，虽然好好江湖，就系、是、拜码头。
4: 哦、okay ，
3: 但系我觉得喺一个，譬如话，我唔知道做每一个行业其实都需要嘅。譬如你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嗰、那个新嘅地方咧，里边其实已经有几个，有几个领头人或者有几个系已经系
4: 话事人，
3: 话事人嚟噶。咁你作为一个后辈，啱啱新入行，啱啱升到嗰个位置嘅时候咧。你第一件事你去到那裡做事的時候你就要拜碼頭、
4: 嗯、
3: 即是你要見那幾個在那個地頭裡面那個
4: 有地位的
3: 有地位
5: 應該的、啊、
4: 其實要
3: 是啦我很喜歡這件事、啊、那我初初就以為說呢是即黑社會裡面才有的、嗯啊、拜碼頭因為拜碼頭其實很黑社會的說法、啊、但我又初初以為呢只有中國人先興這套後來我在跟西人做事的時候一樣有的、
4: 嗯嗯
3: 是即是这个是一个礼貌来的或者我现在在你的地盘里面即是我开始要做
4: 配件
3: 是啦是啦你可不可以即是给啖饭我吃啊这样即是黑社会的想法即是觉得自己好像江湖儿女
4: 我觉得不是譬如我想回下就是、我们写书法那个班人啦譬如我去到香港我都会找一些在香港知名的书法家拜会一下。
3: 嗯、
4: 好尊敬咁俾个即係叫咩 treat 啊或者即係请教下佢啊咁啊咁呢个都系同一样
3: 我觉得呢个系好基本嘅礼貌嚟㗎喇
4: 不过我又觉得中国人同埋西方人呢一种向一啲话事人啊或者你个机构里面嗰啲高层逐一拜访嗰个心态可能有少少唔同中國人咧，可能就我未必啱啊。中國人可能係實際啲嘅，即係有一種咧係要靠有靠山啊。
3: 嗯、
4: 即係中國人咧好多時做嘢咧係要靠山嘅，但係西方人咧唔係話佢哋唔要靠山，但係佢哋嗰個思維會多啲傾向嗰、那個networking 啊，
3: 建立一個關係，
4: 建立一個關係。但係嗰個關係唔係話我要靠你，反而就係話即係你認識我，我要表現自己。即係而家我參加嘅機構啦，係咪好美式啊？呢種即係美國人咧、就是，就係即係係好好。点讲啊？
3: 实际啲咯，
4: 实际同埋好进取啊！
3: 嗯、
4: 即系佢唔系要等人哋嚟赏识佢嘅，佢即系一开始已经要去
3: 就要表
4: 现晒嗰啲
3: 嗱，我而家
4: 高层噶啦，
3: 我而家同你咁高咁大啦，我而家嚟啦，我来了，
4: 或者我系低级过你嘅，不过我有料到噶吓即系你睇住
3: 我高咁大噶啦，我而家同你平起平坐噶啦，有少少咁嘅味道。但未必咧，但系譬如话你话嗰个 networking 好紧要，就系话个关系，即系等人哋知道，唔会话以后见咗面都唔知道大家同一间公司。
4: 嗯，
3: 起码你见过佢咧，就话以后喺某种场合里边，呢、這个就系我哋公司申请翻嚟嘅，譬如 marketing manager 或者 general manager 咁样，
4: 嗯、
3: 即系大家打咗个招呼，唔会话喺某一种情况之下系唔认识。
4: 嗱、嗯。
3: 拜访另外一样嘢咧，我又觉得我哋中国人有一个礼数系好好嘅，就系、是、譬如话过年又好，或者点样都好咧，你都要去拜会一啲长辈，
4: 系拎包橙咁样，
3: 系啊，拎包橙佢
4: 两梳枝，
3: 但系而家当然就已经冇啦，即系而家后生仔，即系譬如话我去过我一个朋友亲戚嘅屋企住，咁佢嗰啲仔女其实细我好多，即系后辈嚟噶。即可以住咗幾日，去咗嗰個地方幾日咧，係未見過面噶噃，啊！即完全佢可以唔使嚟見你嘅，
4: 係啊。
3: 咁就算你送埋禮物俾佢咧，打個電話嚟多謝一聲都冇嘅。即有一啲咁樣，而家新一輩可能係覺得係你夾硬要送俾我啫嘛，我都冇話要。
4: 係啊係啊，會咁諗嘅真係。
3: 係咯，
4: 係的而且確係咁諗。
3: 係啦，咁即我自己覺得。我唔会㗎喎、哦、即係我去到一个地方如果有个老人家係老我一辈嘅人我去到个地方我点样都好呢我都会挤一啲时间去呢见一见佢即係唔使请食饭啦嗰啲人我同你打个招呼我嚟咗你呢个省啦、
4: 嗯、
3: 即係譬如我返咗嚟香港啦、
4: 嗯、
3: 就算係几忙都好有几个长辈你一定要去见一见。
4: 係。
3: 係 我覺得呢個

0: 禮數好好喎。
1: 而家啲後生我諗即係要其實家長要提多啲佢哋囉，有時候可能我哋一代一代咁樣落嚟呢，我哋做父母呢班已經越嚟越開始即係講少咗，譬如我哋以前嘅父母成日講住甚至係帶住我哋去嘅，
0: 係
1: 呀，咁但而家即係譬如諗返轉頭咁，我都少咗帶我啲仔女去特別，
2: 但佢會問你喎 why why 點解要去啫，咁你點解釋呢？我都諗過㗎，點解我要咁我可能同佢講話呢個係禮貌囉。
3: 係呀，咁你年紀大咗嘅老人家，咁你去探下去關心下去好應該啫。
1: 唔係好親近嗰啲佢哋嘅，即係譬如嗰啲婆婆啊嫲嫲啊，或者啲真係好自己家族圍內嗰啲佢哋明嘅。但如果話再疏一輩，譬如話假設係我嘅老友咁
2: 佢就覺得唔需要啦，嗰啲都唔係好需要啦，我自己覺得。
1: 咁所以如果係長輩咧，即係父母都可以同佢哋講，即係因為呢個係我哋屋企好親嘅長輩，我哋咧係需要即係尊敬老人家。咁其實學習尊敬老人家呢一個即係態度咧，我覺得需要係即係教佢哋咯，
2: 甚至有時即係半。要逼佢哋要一定要去，又唔係用你好多時間啫嘛。如果我哋係留低去食飯，咁你自己可以走先。
1: 我諗
2: 自己去玩。
1: 呢樣嘢好緊要，因為如果你俾佢個信息係，譬如話可能我哋中意留耐啲傾耐啲偈啦。咁如果係啲年青人，即係再細啲嘅幾歲嗰啲，佢一定要跟住你啦。如果佢年青人自己識行識走，佢可以自己去街嘅。咁可能我哋做父母嘅俾個信息，佢就話你唔使留足曬嘅，但起碼咧都要跟爹哋媽咪去，係啦，打個招呼，要探下依位婆婆啊，因為咧佢同我哋屋企好熟㗎，好好㗎，甚至講少少一啲淵源故事。咁嗰個細路仔個感覺會唔同咯。
2: 同埋即係佢見到你咁覺得係，即係你唔好系人，你都要去拜访佢就好嬲啦，好猛啫！即系你真系拣一啲好重要嘅，佢先使出席。除咗咁样咧，譬如话我好中意拜访一啲老师噶，即系我好开心嘅，有时我会叫埋啲同辈、同学啊，可能嗰啲同学已经唔同届噶啦，但系大家都好尊敬嗰个老师。是好想见到佢见到我哋嗰个笑容，讲返起我哋细个嘅时候嗰啲曳嘢啊，係好快乐㗎。
3: 好开心。而家越嚟越少啦。
2: 咪因为死晒嘛，我哋啲老师。
1: 我讲新一代啊，新一代我諗师生嗰种感情关系。有冇嘅呢？
3: 有。
1: 少啲啦。新一代喎、
3: 哦，新一代
1: 十幾歲入十零廿歲嗰班啦，即係譬如你中學，譬如我記得
2: 咧，可能到佢哋大個咗，佢哋又會翻去揾翻佢老師都未定啦。而家未大夠，
1: 我覺得唔關事，因為咧係我諗係而家嘅，尤其是喺加拿大啦，香港我已經唔係好清楚。譬如加拿大咧，我覺得老師同學生之間嗰種嘅關係太平等嘅，你明唔明啊？
2: 同埋佢係灌輸個知識俾你嘅咋，佢冇嗰啲冇得。
1: 系啦，但系我哋嗰时同老师，就算小学，我记得我哋读书嘅时候咧，每一个阶段咧，小学毕业就会好恨约埋啲同学仔咧去探翻，升个初中中一啦，就会约埋啲同学仔咧去探翻我哋嘅小学老师。
2: 系啊，
1: 升咗大学咧，就会约埋啲同学咧翻去探我哋嘅中学老师。咁嗰时我觉得我系教会学校噶嘛，咁有一位女牧师嘅女青前牧师啦，咁佢系去咗英国一段时间嘅，咁我哋知道佢喺英国翻香港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哇系啊，好即系好心急去见佢嘅。其实佢系同我上一堂嘅啫，就系宗教教育，亦都唔系话好深关系嘅。但系嗰种师生嗰种嘅感情，同埋你对佢嗰种嘅尊敬咧。是而家
2: 就算好嚴格
1: 係冇
2: 好惡死嘅老師咧，
1: 係啊，
2: 你都去探佢喎，都好想探佢
1: 喎。可能而家呢一個世代嘅師生咧，係太朋友關係啊。咁變咗你太朋友關係咧，就有一種嘅睇法就係、是、又唔係我老友，
2: 係啊，
1: 唔需要拜訪啦，又唔係老友，
2: 又唔係我值得尊重嘅一個長輩。
1: 咁變咗咧，就冇咗一種
2: 冇大冇細，
1: 好想見佢嗰個咁嘅感覺。
3: 可能喺北美嘅教育有呢啲情況、
1: 啊，所以我就唔知亞洲係咪啦。
2: 嗱，另外一種嘅拜訪，我自己覺得真係好陰功嘅。點解一定要搞到嗰個人去咗病房你先去拜？
1: 嗰啲係探病，
2: 咪都係拜都係訪啊，拜訪啊嘛。但係好有時覺得好悲啊，
3: 嗰個一定要去啦，都病喎。
1: 咁又嗱病一定唔系嗱，我喺度讲明先。

0: 好闷啊！
1: 咁你想人嚟探？
2: 好难做啊！我哋
1: 唔系，
2: 我会叫人，
1: 会叫啊嘛！嗱，即系我一讲明就话我病咧，你哋唔好嚟探。
2: 好，
1: 如果我叫你，你就
2: 一定要嚟，
1: 几恶死！
0: 唔系，我中意咁样噶，因为我好惊咧，我唔嚟拜访你，你觉得我唔够朋友啊？即系譬如尤其是病咗，我觉得我好唔够朋友。但系如果系咧，最好咧就系你叫，最好你叫你嘅仔女或者你叫你嘅老公，即系 whoever 啦，或者你通知阿静就话，诶、欸，我好想见你哋啊，咁我就一定嚟。如果你唔叫咧，我真系有时我真系唔想去噶，我真系唔想去。
1: 不过呢样嘢系真，我最近其实系呢一两日发生嘅事啫。我自己一个好好嘅女朋友啦，咁我其实冇见到佢都两三个月噶啦。咁我即系真系心血来潮，就觉得哎呀，即系冇见咁耐啦，都要睇下佢最近点啦。咁啊，发咗个短信俾佢，咁即系话啊，你下礼拜个工作系点啊？食唔食得晏啊？诸如此类啦。咁跟住佢就复我话，我病咗七个礼拜冇翻工咁。咁佢又冇通知我嘅。咁我就哇，突然间个心好急啦，即系因为佢一个人住嘅又系。咁我就问佢，我话哎咩事啊，咁佢就话哎好长篇，因为即係可能唔适合讲。咁我又唔知佢病成点喎，又话唔返工仲未返工咁。咁於是我就问佢，虽然同佢咁熟，即係咁死党，咁我就问佢，我话你出唔出得嚟，定係我可唔可以，我淨係咁讲，我可唔可以嚟探你。咁佢就话最后嘅复我就係话我出嚟咁，即係佢唔想我去佢屋企。咁有时都会系嘅，譬如佢一个人独居嘅时候呢，病七个礼拜喺屋企。
0: 立立乱啊。
1: 係啊，或者佢真系唔想囉，即係如果佢唔想，虽然我哋咁老友，但佢唔想我去佢屋企，因为嘅时候咁我就唔去，但我只系想俾个表示就係话
0: 我关心你
1: 嘅。咁其实已经够囉。
0: 同埋我好怕嗰啲拜访呢系突然其来嘅。我而家要喺你屋企楼下啦，哇！我好讨厌嘅，我有少少嬲噶。
3: 哦 ，OK，
0: 我嬲噶，
3: 千祈唔好 surprise 你啦。
0: 系啊，我唔中意噶，因为我觉得你嚟拜访，我要好多嘢要做噶，我要换定衫，我要执定屋，因为我唔想将嗰个原来嗰样嘢俾你睇到啊嘛。同埋我要做好耐嘅心理准备，我自细都系呢一样嘢。
1: 我都系咁噶，我都系咁。
0: 系啊，系啊。我好怕啲人话我而家喺你楼下啦。
1: 唔系，其实即系我谂。我同阿 Debra 间屋都唔系话唔见得人嗰只嘅，乱起上嚟，但系
0: 我都见得人噶，
1: 但系我都唔中意。
0: 我冇心理准备，因为我觉得你嚟拜访我咧，即系嚟探访我咧，我系要我有好多样嘢，我心理最紧要我嘅心情要准备好，嗰日会有个人嚟揾我，几多个人你都要话埋俾我听，咁我要做好晒心理准备，我先去接待。我试过啲人敲门，我唔应门添啊。
1: 我都唔认，
0: 走咗上嚟添。
3: 叫佢，我出去出边见啦，咁啊唔好接。
0: 我觉得嗰啲人系八卦嘅，有时
1: 系嘛，
0: 吓，即系想睇下你真正里边系点样。
3: 佢系咪想真系突然间俾个惊喜你啊？会唔会
1: 咁样惊喜？
0: 冇啊！我觉得嗰班朋友唔系，
1: 嗰啲叫
0: 唔系好心咯。我自己觉得有时唔知咧坏心肠啊。
4: 我系阿静，
1: 我系 Peggy。你听紧嘅节目系
4: 《男人虚，女人堆》，因为有信，
1: 因为有信，
4: 所以有望，
1: 所以有望，
4: 从此有爱，
1: 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信，
1: 有信，
4: 有望，
1: 有望，
4: 有爱，
1: 有爱。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点，
6: 我哋咧系认同。我哋都唔需要惊佢，所以我哋个立场咧就要好清晰嘅。我唔系高人，仲争半寸丝嚿五尺衫。我系高传道，叫我菲力得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7: 再生子说话。
8: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纸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0: 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2: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2: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

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亲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

0: 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监舍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到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说，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关注港铁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由于在短时间内染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包括至少四名疫区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很强的传播。今次个案不只集中在一个省，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杜启宏说，现阶段市民无需

0: 太过担心，如果去到爆发疫情的地方要留意身体状况，返港之后不适要立即求医。他认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现阶段是足够和适合，但要留意疫情发展会不会进一步扩散。中大成立香港首个全端具身智能实验室，将会致力推动具身智能技术与机械人等领域的科技发展，并与24间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和创科企业合作，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创新科技署助理署长陈楚荣出席成立仪式致辞表示，本港正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全链条发展，持续完善创科生态圈，包括推动科研、人工系人才培育、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而实验室的成立将会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发展，为香港创科业注入新动能。中大副校长金国庆表示，人工智能将会成为推动未来科研和教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中大近年积极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是融入教学与科研，致力培育具备 AI 知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并持续深化跨学科人才培训，为香港和国家创科发展培育更多高端人才。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及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 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创三个月新低。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唔系电影大亨。
7: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7: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anyway，
6: 咁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啦，
6: 最佳
7: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提名冇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7: 咁你中意啲咩咧？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7: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7: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6: 係咩？
7: 係
6: 唔係？我自己覺得
7: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6: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7: 冇佢之前有加出啫嘛。The Town 都系啊
6: ，The Town 系啊，
7: 咁咪咯。
6: 但系呢出好啲，
7: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6: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7: ，The Town 我都会。
6: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7: 阿拉嗰时啦，八零
6: 啊，八几年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7: 我冇睇吹喇入去睇
6: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7: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吹喇入去睇嘅。
6: 个吹喇，
7: 我因为我
6: 先，
7: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我唔记得咗我有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6: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7: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6: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7: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6: 哦，嗰啲
7: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嗰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6: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7: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6: 搞错啊！
7: 好搞嘅，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6: true story，
7: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6: 系啊。
7: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6: 其實呢啲
7: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6: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7: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6: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7: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6: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咗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7: 对。咁系你讲，
6: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7: 我唔记得我
6: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7: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6: 佢有讲啊，
7: 但我明佢
6: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7: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6: 睇咗
7: 睇
6: 咗
7: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6: 哦，
7: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6: 冇错，
7: 系完全文嘢嘅。
6: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7: 系成出，
6: 但系极 intense。
7: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6: 系。
7: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6: 系。
7: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6: 系啊，
7: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6: 系。
7: 但系呢样，但系佢 有太

0: 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這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佢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咁呢、這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1: 可能唔系，但系佢拍到系咁，你都觉得好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那個咁啊，冇喺公司睇，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係啊係啊，
0: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佢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
1: 救开人
0: 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啊，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翻到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
1: 即系
0: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啲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

0: 咩？
1: 其實就應該，
0: 所以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1: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話
0: 係
1: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0: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係佢個氣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1: 但
0: 係拉凳啊嘛，
1: 但係出氣唔得就係唔得。
0: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喎，真系选得好喎，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
0: 明唔？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为嗰几个人都
1: 唔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噶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7: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8: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5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公布总统特朗普早前访华的事实清单，指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并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白宫又证实，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专访时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政策，他不希望有人独立，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独立。美方亦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亦绝对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先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郭家坤又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是一贯同明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由于在短时间内染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包括至少4名疫区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好强的传播。今次个案不只集中在一个省，而是

0: 分散在不同地方。杜启宏说，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如果去到爆发疫情的地方要留意身体状况，返港后不适要立即求医。他认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现阶段是足够和适合，但要留意疫情发展会不会进一步扩散。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关注港铁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

0: 大家好啊！
1: 你啲唔系叫恐惧，恐怖喎、
0: 啊！呢啲恐怖，你话
1: 你
0: 叫我
1: 太细声咗。
0: 其实我真系冇乜惊嘅感觉喎，
1: 系咪？即系不嬲大胆。
0: 唔系啊，因为咧，我试过做验身啦，咁、样样都好正常啊，咩三酸甘油脂啊，嗰啲咩胆固醇啊，都冇乜，
2: 都超标，
0: 都冇超标。好嘅胆固醇都仲好好啲。咁、样跟住咧，但系唯一一样嘢咧有超标嘅嘢咧，就系胆汁过多。
1: 即系话自己胆大
2: 生毛啊，而家
0: 唔系真系胆汁过多。咁胆
1: 汁过多会好易肚痛。
0: 唔系、啊，我问医生咁即系点啊？佢话你比平常高出少少，因为咧佢譬如系
1: 有冇问题嘅？
0: 唔系十二至十八系当系 normal range 咁样啦。咁我系十九啊，我 keep 住一路验都系高少少咯。
1: 高少少有咩问题？
0: 佢话呢个系。普遍嚟讲，医生定落嚟嘅一个 normal range，即系一个正常嘅一个范围啦。但我即系啱啱高出范围少少，所以咧我都系比
2: 其实点样验你嘅
0: 都系正常，
1: 兜个圈咧话自己胆大嘅啫，
0: 唔系即系正常嘅。佢话如果你系突然间超标好多咧，咁你先系可能你胆管塞咗，所以胆汁过多。如果唔系你系一路都系 keep 住咁一路平均都系咁高，
1: 你嘅胆特别大，所以
0: 就特
1: 别
0: 多胆汁啫。

0: 咁我话有咩可以减胆汁，佢又冇喎，
1: 系咯，即系细胆啲咯，
0: 都唔知点样，
1: 惊容易
0: 惊，所以我系胆汁过多嘅，
1: 即系胆大，讲到尾即系冇乜恐惧，
0: 系真系冇乜恐惧喎，
1: 系嘛，
0: 系啊，
1: 咁你唔怕睇恐怖片咁样？
0: 冇啊，真系恐怖片冇乜嘢，真系吓到我。
1: 阿斌哥咧，
2: 我系唔睇恐怖片嘅。
1: 因为你惊，
0: 你真系会惊。
2: 我唔系话惊嗰种，
1: 觉得好唔抵，即系嘥钱去睇啲咁。
2: 系我明明觉得嗰样嘢系假嘅，跟住我就唔想睇噶。
0: 咁乜都系假噶啦。
2: 系啊，我知啊。
1: 即系吓唔到你，
2: 因为我要佢吓我唔到，
0: 弃子无情，边有嘢系真嘅啫？
2: 所以我就觉得嗰样嘢你
1: 咁你会惊啲乜嘢咧？
0: 咁你又唔睇小说噶咯？
2: 我唔想睇，冇意义噶。
1: 咁你惊啲乜嘢啊？惊咩咧？讲嚟听。
2: 我惊睇感人片。呢个必喊，惊
1: 流泪嗰啲，
2: 系真必喊，
0: 惊俾人哋见到你喊啊！你唔系惊睇，
1: 唔系喎，咁样都几感性噶。
0: 你唔系惊睇
1: 好巴女士欢迎
0: 片，你系惊俾人见到你喊啫。
2: 唔系啊，我单独睇我都唔系好想睇嘅，因为咧睇亲都喊，睇亲都喊。
1: 因为又感同身受啊，即系啲爱情片
0: 有时喊喊。
1: 通常咧最吓最易喊就系啲男仔剩翻孤单一人。
2: 系啊，
1: 女士官咧，咁佢系感同身受。
2: 啊、我细个嗰阵时睇过一个咧，咩给天堂寄一封信，俾佢阿爷
1: 情
2: 书
1: 嗰啲啊。
2: 然之后小朋友咧，细细个系佢阿爷带大嘅咁样。
1: 哦好。
2: 即系睇埋佢放风，
0: 再见火。
1: 哇！我啲都好恐惧。
2: 哇！真系，其实我惊
1: 半都吓。
2: 好深刻印象啊！呢个真系。
1: 唔系你带个女仔去睇呢啲啊？你
2: 唔得，
1: 因为然后表现出嚟好有
0: 感性。
1: 哇！其实
2: 我
1: 觉得你应该抱得美人。
2: 唔系，我真系唔系，我真系都好惊女仔喊啊！你喊我又唔知点啊！
0: 哎呀，原来系
1: 唔使啦，搭个膊头咁样咪搞掂啦。
2: 我最惊女仔喊，
0: 我真系乜都唔惊，我一。见到女仔喊我都惊喎，
1: 我都惊，
2: 系啊，唔知点咁。
0: 就算我系一个几恐怖嘅上司喊嘅时候咧，你都惊。
1: 我最惊咧，行下街佢喺度喊，啲人以为你去，即系你搞到佢喊咯。
2: 系啊，
1: 就系佢，系啊，好危险喎呢啲嘢。
2: 即系净系
0: 唔好报警，见到人
1: 喺另外就唔好报警啊！即系啲人以为你好似飞咗去咁样咧，佢喊咁样咧。
2: 系咯，即系你会好惊啊！喂，冷静，你唔好喊，你唔好喊，即系见到佢流泪，
0: 想
2: 系咯，唔知
0: 乜好啦。我又唔系话即系惊到话，哇，心都嚟埋，又唔系，即系好似不知所措咁样，即系唔知做啲咩好咧。喂，你唔好喊啊！即系你搭佢膊头又唔系，都唔知想点。
1: 你最惊我最惊就系抄牌。
0: 你最惊抄牌？
1: 系啊，
2: 即系一警察埋嚟就已经惊啦。
1: 再抄应该唔
0: 呢啲系阴影嚟嘅。
1: 再抄唔掂啦。
0: 啊，系
1: 嗱，恐惧通常系阴影。
0: 有阴影啊，细个阴影啊嘛。
1: 系咩阴影先？
0: 你咪成日俾 feedback 捉你跑走廊跑步啊？
1: 都唔系啊。
0: 啊，你惊唔惊俾人哋写手册，跟住要阿妈签名啊？
2: 细个嗰阵时惊，细个嗰阵
1: 时哇，真系
2: 惊！唔系喂，我试过一个咧，真系好惊。我以前细个咧，唔知点解好成日都打交嘅。小学嗰阵时咧，真系一个星期打一次嘅最少。
1: 点啊？打十个啊？
2: 即系我系
0: 热血高校，
2: 系啊，真系热血，唔系小学热血
0: 小学，哇！
2: 一喐啲就打噶啦，我可以
1: 拳头真系好，
2: 我可以 grade four 打人 grade six
0: 指甲。
2: 即系你知体型都差好远啦。
1: 讲啲乜嘢咧？即系 grade four
2: 但
1: 系，
2: 但系问题，所以我可以话俾你听，即系过咗到我初中咧，咁我班主任咧就同我讲，佢话嗱，你如果再打交咧，我就出 warning letter， 你就要记过噶啦。
1: warning letter 啲咩
0: 头咁犀利
1: 嘅？系咪收过两张就咩噶？就炒啊！
2: 唔系啊，佢同我记过啊，咁我就惊嗰阵时真系好惊。
1: 佢有冇话要收几多个记几多
0: 打三次先记你一次个个？你使乜惊？
2: 唔系啊，唔系佢
0: 都打咗三次啦，
2: 警告啫，未打。跟住我真系惊，之后有人真系特登即系
0: 撩你
2: 撩我，因为佢知我成日打噶。
0: 斌哥，挑战你，
1: 知你大个几多就唔敢打，
2: 系啊，
1: 最合理。
2: 唔系真系惊唔够胆打，真系唔敢出手咯，
0: 咁你点算啊？接咗挑战书嗰次，
1: 出头咯，用
2: 冇啊，
1: 唔用拳头，用个头
2: 落上面咯，
0: 当唔知
2: 真系
1: 点虾你啊？即系用只手指督你个头，
2: 但系我真系唔敢打咯，嗰次真系唔敢打，真系惊我唔敢打咯，
1: 惊踢出
2: 头，想俾几个啊，真系惊。系啊，跟住就会咩话？
0: 有啲三个大个，有啲两个大个就踢出。
1: 你惊唔惊老师用间尺打你？
0: 咩啊？真系唔系好惊。
2: 我又唔惊。
0: 我近时都其实比
1: 较
0: 心皮啲嘅。
1: 我老师你知唔知把间尺几厚啊？好似飞机木矛咯，即系总之成个木成寸厚。
0: 我觉得先生又冇用到咁暴力喎。
1: 吓，
0: 系咯，即系唔会用。
1: 但系佢中意打左手咯。
0: 系啊，
1: 佢问你边只手写字，佢就打你。
0: 两只手都写咯。
1: 佢话哇咁啊，
0: 打脚
2: 左右手都得嘅。
1: 咁净系打你左手。
0: 有冇听过左右搏击之术？
1: 咁佢净系打你左手咯。佢 for sure 你右手识写字，咪打你左手咯。
0: 咁恐怖嘅，
1: 系啊，
0: 李先生。
2: 咁我又冇喎。
1: 因為打完之後右手要罰抄嘛。咁你
0: 我又冇喎，因為我比較恩皮嘅。
2: 唔係我細個咧最驚俾人攞咩打咧，就係攞嗰啲以前啲衣架咧，
0: 哇！
2: 嗰啲係咪鐵銅線？
0: 係係。
2: 箍成嗰啲鐵線嗰啲咁嘅衣架咧，哇！嗰啲。我試過俾人打過一次之後咧，我係見到已經驚啦。
1: 喂，大佬，真係開始懷疑阿斌哥真係啊！佢喺邊度住？
2: 寶石世
1: 中山少林度住啊，大佬，
0: 寶石世家嚟喎你。
2: 哇，
1: 好驚！
2: 你知唔知咧？嗰啲打落去
1: 真
2: 係你係魚
1: 暴曬，
2: 係魚幾個月㗎？
0: 藤條都痛啦，
1: 細個
2: 喂藤條呢樣嘢咧，
1: 高鐵藤條我而家用緊，大佬
0: 仲痛啲，藤條都痛啊！藤條痛法咧，
1: 係 fit 落去嗰下
0: ，fit 落過去嗰下啦，同埋咧佢。佢最犀利一樣嘢咧，佢係只係令到你皮膚咧有瘀痕，但係其實又未傷到入啲肌肉，
2: 係啊，
0: 因為佢係空心噶嘛嗰條痕，所以 fit 落去嗰下，哇！你啲皮就即刻出現瘀痕，
2: 係啊，
1: 唔好講啲，
2: 但係嗰啲你都係個零星期散啦，
0: 係啊，
2: 但係你俾嗰啲鐵
0: 線
2: 嗰啲
0: 入肉噶喎，
2: 即係嗰啲一打
1: 戒啊戒埋，
2: 真係成兩個月先至散噶。
1: 我有證據咧，相信咧阿斌哥嗰間真係少林寺嚟嘅，大佬。
0: 咁你咪好驚咯？你屋企人
2: 唔係我
0: 成日成日打你嘅？
1: 唔係係咪要學功夫㗎？佢以前喺住個喺內地
0: 鐵布衫咧，
2: 真係真係好
1: 痛。每人要揀一種功夫嚟學，
0: 打得多唔多
1: 嘛？
2: 我係好驚啊！自從俾人打過一次用嗰啲咁嘅衣架打之後咧，我真係見到已經。
1: 但
2: 係
1: 你
2: 即刻
1: 你學校打，
2: 曳咯。
1: 但
0: 係
1: 你話你細個學校打，
0: 你係咪即刻唔敢再次再犯咧？
2: 駁嘴咯，
0: 駁嘴，即刻以後唔敢駁嘴係咪啊？
2: 唔係啊，駁完之後佢拎起咧就即刻走咯，走唔走啊？
1: 邊個 fit 嚟啫？你屋企人啊？
2: 係啊。唔係，但係
0: 你有恐懼嘅人生啊！
2: 唔係，其實我都真係好恐懼啊！唔係，同埋咧，我好恐懼咩咧？就好恐懼蛇啊！我真係，所以咧，我由細到大我都比較驚蛇啦，即係唔理佢有冇毒啦。
0: 咁你如果經過蛇鋪，你會唔會特登兜路走啊？
2: 我唔會兜路走，即係知道佢唔出唔到嚟咧，我就唔驚咯。即係你點咬我唔到嘅啦？
0: 你真係驚鬼鼠蛇。
1: 咁仲有咩驚咧？我哋除咗啲，
0: 你有冇啲咩驚？
1: 我最驚被炒有啊！
0: 被炒啊！你有冇俾人炒過？
1: 冇。
2: 咁你驚咩啫？
1: 哇！份工係好重要㗎嘛，收入來源嚟㗎嘛，啱唔啱？
0: 東家唔打打西家啫。
1: 哇！係喎，得一家嘅啫。
0: 你俾人炒，
1: 而家得一家嘅啫。
0: 你俾人炒過，你炒人啦。你俾人炒，你仲有 E I 攞。
1: 咁啊係。
0: 你仲有勞工保險賠俾你。
1: 唉，前路茫茫㗎嘛，通常都。
0: 係啊。
1: 唔炒都係前路茫茫㗎。
0: 你會驚嘅咩？咁其實你係擔心前途。
2: 其實係擔心啫，
0: 你唔
2: 係
0: 擔心，
1: 即
0: 係
1: 唔係恐懼。呢啲佢擔心，
2: 你係咯，你係擔心，
0: 你驚你
2: 諗多，
1: 即
0: 係會唔會怕黑啊？
1: 唔會喎，細個會
0: 驚鬼，
1: 細個驚發惡夢咯。
2: 細個
0: 驚鬼咧，會唔會驚鬼？
1: 有陣時突然會驚咯。
0: 突然點樣突然？
1: 即係平不嬲，平時都唔會驚嘅，但係咧試過一兩次，突然之間心寒。
0: 睇完鬼片？
1: 唔係聽人講一啲好邪嘅嘢
0: 啊。
1: 哦，我試過有一次係，我試過
0: 有
1: 一次。
0: 依人咧，有啲人咧特別咧敏感啲人咧，真係會嘅。佢話咧。过咗，譬如好似咧饮咖啡一样咧，过咗六点咧，唔可以饮咖啡或茶，就等于过咗六点之后咧，就唔可以讲鬼鬼怪怪。
1: 唔系，即系平时
0: 佢会
1: 谂啊。平时咧即系唔惊嘅，咧我就真系听过人哋讲一啲好邪嘅嘢，听完之后咧就毛管冻，之后咧嗰晚真系瞓唔着，
0: 就发恶梦，
1: 仲要发恶梦，好似你鬼砸嗰啲 feel。
2: 系啊，系真系好好惊咧，即系。惊真系有出戏咧，未真人真事改编嘅，
1: 好多戏都
2: 系嗰出咩
0: 天作之合都系真真事改编，
1: 都好惊喎！
2: 即系唔系嗰出嘢，我突然间唔记得叫咩名，好似
1: 上沙士都
2: 系讲一个天主教嘅神父驱赶鬼嘅，
1: 驱魔人，
2: 驱魔系啊，驱魔人。跟住咧，佢话咩过
1: 三
2: 点，
1: 唔
2: 系啊，系啦，系啦。跟住佢话咩过咗三点咧，就系嗰个咩？魔鬼嘅时间，哇！真系我晚黑咧三点钟
1: 仲未瞓得着，
2: 瞓唔着，系咁瞓唔着咯，真系对住
1: 上网
2: 啦，
1: 都冇事啦，而家
2: 真系
1: 只有上网冇嘢噶啦。
0: 系人都会惊鬼噶，真
2: 系系咯，即
1: 系
2: 唔系啊，真系三点咧，
1: 睇咩情况咯。
0: 因为我觉得佢唔会搞你嘅啫，即系就算你相信有啲嗱，我都相信
1: 邪地，
0: 我都相信有邪灵啊，呢啲咁嘅嘢存在。咁你又唔会无端端搞佢，佢冇理由无端端搞你，咁有乜好惊啊？
1: 咪突然咯，即
2: 系你会睇到，
1: 唔系下下嘅，系突然之间有嘢咧，你好唔安，冇咗平安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下咧，
0: 所以其实最终就系冇平安，
2: 所以唔好睇啊！
1: 唔同你讲，
0: 同埋做人有亏心事咯，
1: 冷静咁真系好唔开心。
0: 咁系啊嘛，咁我真系冇嘅，咁佢都唔会无端搞你。

0: 咧，佢话咧就专搵啲细路仔，即系你唔听话嗰啲咧，就搵去黑房。哇，真系好黑噶、哦，嗰、那个黑房咧真系乜嘢睇唔到。
1: 突然间，突然间俾人搵过，
0: 真系乜嘢睇唔到噶？
2: 你有冇俾人搵过？
0: 冇啊，我净系望到，我已经惊啦。你唔好嗌我入去啦，大佬。
2: 咁样即刻唔敢入啊？
0: 系啊，
1: 其
0: 实
1: 都
0: 唔
1: 算密室恐惧症嘅。你突然间我哋个反锁咗道门，我哋都惊啦。
2: 系咩？
0: 我唔惊。
1: 走唔甩咁样嘛？
2: 有乜所谓啫？
1: 系嘛？
0: 有乜所谓啫？
1: 哦，系啊，恐惧怕热咯，
2: 怕热啊！怕热其实算唔算恐惧咧？
0: 唔算啦、啊，
2: 唔算呢个系身体上嘅嘢。
1: 即系叫怕咯，唔想恐惧意思系。
2: 如果唔系嗱，如果你未入去，你已经惊热咧，嗰种恐惧啊，你应该系恐惧咧，你系未接触嗰样嘢咧，你已经惊定先嗰种。
1: 恐
2: 惧系
1: 要惊到有少少
2: 你未接触嗰样嘢，
1: 情绪失控咁样，会唔会系？
2: 你系可能俾嗰样嘢 hurt 过。所以你未掂嗰樣嘢，你都會驚。喂，譬如你怕火嘅話，你係離開個火，
0: 喂，但係有啲
2: 偶像幾遠嘅，咁你咪係恐懼咯。如果你係怕火，即係你話，哎，我好驚火，唔敢掂佢啊，咁係人都唔敢掂佢噶啦。呢、這個唔係驚。
1: 我恐懼，恐懼死亡，
2: 未接觸過，但係你都會驚咯。系啦，嗱，呢啲咪系咯，
0: 唔系，但好似死亡咁样，有啲咩婚前恐惧症，其实佢冇结过婚噶，咁做乜要惊结婚？
2: 就系、是、一啲未接触嘅嘢，反而先恐惧咯。因为人咧好鬼，其实好鬼弱鸡嘅呀，即系你对啲未
0: 知嘅嘢，
2: 唔系，同埋你好掌握
1: 未见过嘅嘢，
2: 你好冇把握嘅将来。
1: 即系例如你又惊上台讲嘢，咁因为未试过，所以你
2: 你好对啲好冇把握嘅嘢咧，其实你好似。你好多嘢你其实你都想 control 到啊，所以咧点解一惊嘅时候你就捉紧个拳头咧？你就因为想有嘢可以掌握得到。
0: 即系有啲人咧未拍拖惊分手咁咧。
2: 你讲你自己啊，
1: 成日都兜个圈讲自己嘅真系人生。
2: 系啊，真会嘅。
0: 我系真有少少。
1: 点解你惊分手呢？
2: 你觉得自己，你觉得个女仔水性化定是你觉得你自己唔够吸引力啊？
1: 诶，享受下嗰啲，享受下啲甜蜜温馨嘅时候算啦，吓、啊，然后就搵个下
0: 一件。点解会惊？即系会惊，好似同一个任何一个女仔一齐都觉得害咗佢咁样。
2: 我见到啲人咧，真系想冚两
1: 扮浪，
2: 唔系，我真系想冚两扮。同埋有啲人咧，成日都话咧，好样样嘢咧都。话惊人哋害佢啊，或者咧两一段关系咧，
1: 惊害咗人，
0: 惊害咗人，
2: 好笑嘅。
0: 我惊害咗人，
1: 唔系通常呢啲系扮浪子就系咁讲啫。
2: 我都系咁讲，我都惊啲女仔爱上我噶，我又俾唔到幸福佢，系咪先？
0: 但你已经有一个啦嘛，
2: 我都惊，最惊嗰、那个。
1: 有忠诚嘅我系大佬，收下啲胆汁先啊，大佬。
2: 唔系咁，所以其实我最憎一啲人咧，就系惊话啊冇结果咧。即系你对未将来嘅嘢咧，你好多嘢已经话唔付出咁多啊，唉，都冇结果啦，唔好付出啦。或者咧付出咗，人哋都唔领情噶啦。有啲人咧俾人害过之后咧，咪好惊俾人害嘅。跟住咧就会话，唉，唔好付出咁多，唔好对人咁好啊。好多人都系咁噶嘛。咁样其实我
1: 帮人恐惧症
2: 系啊。咁其实但系如果你系惊有人害你，其实好戆居噶。其实咧你一路处于咁恐惧当中嘅时候咧，唔系身边嘅人有冇害你，嗰人冇害你，咁你咪好戆居咯。
1: 即系其实咁讲，即系意外咧，即系有一即系通常都系唔开心嘅嘢，或者一啲灾难啊，或者意外咧，就永远都识讲意外、意料之外啊嘛。咁、实会有机会发生嘅。咁我哋成日都好惊呢啲嘢发生咧，就嘥咗好多时间。
2: 唔系，同埋其实系冇办法避免嘅，
0: 其实系冇计
1: 嘅。
2: 有即系边有当讲翻阿斌哥啲咁样讲啊、即系一个段感情里面，边有人可以保证你哋两个人可以白头到老先？
0: 所以咪惊咯。
2: 咁你就惊乜嘢？
0: 但我知系唔系
1: 咁，你咪
2: 冇嘢可以。
1: 咁就算一个人咯，
2: 就算一个好似我啲咁样翩翩公子，又
0: 系咯，又有咁多人爱上你咁，
2: 对爱情专一执着。
1: 我未
2: 见过
1: 啲翩翩公子有数，
2: 翩翩公子对爱情又专一执着嘅，跟住个女方又哇温柔体贴。
1: 公子系着 T 恤牛仔裤，真系
2: 温柔贤淑咁样，跟住又系哇对爱情坚贞到不移嘅。咁但係你唔代表呢两个人就可以到白头到老㗎喎。
1: 点解呢？
2: 咁可能有学你讲有天灾还我呢？
1: 意外。
2: 係囉，天灾还我呢？
1: 係。
2: 咁又点呢？
1: 我觉得呢,Tony 都系一个公子，已经系一个天灾。亦都系一个意外。好惊啊！
2: 意外啲嘢
1: 我突然
2: 真
1: 系好恐惧呢，原来公子呢系咁样解释嘅。
2: 咁你俾我讲埋嘅。
0: 唔系，系我哋嘅 definition 有问题。
2: 我都系作个比喻啫。
1: 你个比喻错咗。
2: 我本人其实唔系咁觉得，我自己系咁嘅。
1: 系好有型嘅。
2: 即系我话两个人系两个超级好嘅人喺埋一齐，好似好 perfect 咁样啦。哇，有啲。

0: 周围见佢哋都系 perfect couple 咁样，咁唔代表佢哋就可以白头到老噶嘛。咁但系世上啲冇嘢可以保证到，咁系咪如果咁样嘅话，样样嘢都冇保证到，你就惊嘅话，咁你咪永远都
1: 试下又点知咧？
0: 咁你咪永远都唔开心咯。
2: 但其实
0: 点样
2: 可以减少嗰个恐惧咧？
1: 要多啲咩啊？
0: 唔系啊，如果我你就应该系
1: 做多啲准备咯。
0: 唔系，应该唔系做多啲准备。既然系冇办法去保证将来嘅话，咁你点解唔将你去将惊嗰啲精神分咗落去惊啊、担心啊，将啲精神反而去繼續
1: 我覺得理性
0: 投放喺个感情度，
1: 我觉得理性少少，
0: 投放喺个关系，
1: 即系我觉得要理性少少，你要 list 咗咧，你惊啲乜嘢？
2: 系啊，
1: 即系你好似嗱，你惊你同依个女仔拍咗拖之后会点样会分手咧？即系你嘅 worries 系啲乜嘢咧？例如
2: 谂唔到嘅好多，
1: 你工作啦、你地位啦，或者系咪呢啲咁嘅？
0: 我可以大胆讲一句，如果你惊嘅话，其实你都唔懂得爱，因为爱里没有惧怕，
1: 好吹水嘅真系。
0: 不要怕。只要信，
1: 唔系即系我都信呢句说话嘅，但系唔系信你咯，大佬。
0: 咁呢句说话我都系 call 翻圣经嘅啫，并唔系我本人话攞嚟提醒你啊。
2: 咁样嘢咧，即系譬如又真系有啲地震嗰啲人咧，咁完咗啦，佢哋幸存者啦。咁可能
0: 其实
2: 以后有风吹草动，佢哋觉得啊死啦，系咪有地震？即系佢哋会好恐惧嗰一下。
1: 即系叫做咩？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
0: 一定要释放嗰个恐惧。
1: 我都惊啊！我上次俾架车 high 花咗咧，我俾架车 hit and run 咧，我次次而家。攞车嘅时候呢我都
0: 就望下四边，
1: 同埋去拍车都揀个好啲嘅位置，即係冇咁多 opportunity 会
0: 炒喺墙边位
1: 唔係墙边都 OK 嘅，但係呢最驚就係嗰啲 Jeep 呢或者嗰啲 SUV 呢唔回睇嗰啲即係如果佢唔回睇呢真係好驚喎，因为佢唔回睇出嚟呢佢就会可能 high 到嚟㗎嘛。
0: 好啊，我而家解答返阿斌哥问题，点样可以释放啲恐惧。我觉得要释放出嚟啦，因为呢我听过呢其实呢原来喺爱之村呢大陆未有嘅。
1: 即係有病嗰、
0: 即係唔系有啲人呢卖血。
2: 卖血。
0: 成、村人卖血。咁你其中一个惹
1: 到爱之。我知
0: 跟住惹到成村都系。咁有啲大人就好快就唔得啦。咁啲细路仔得返啲爱之村嘅孤儿喺度。咁嗰啲孤儿咁点算呢咁通常啲人呢有啲机构呢就帮佢啦，咁有一个叫自行之友，咁呢个自行之友就专帮啲爱之村嘅孤儿，咁佢帮唔淨止係物资上高，佢哋呢真係叫啲细路仔呢去画画囉，原来画画呢佢画咗出嚟呢佢哋好多时呢用啲好灰呀、好即係啲灰灰黑黑嘅色调呀、跟住就成一个人呀喺间屋度呀、或者可能有啲死尸呀、即係唔係死尸嘅，佢即係画咗啲人瞓咗喺度啦，嗰啲咁样喺侧边咁样啦。咁原来呢你係一定要去画呢啲嘢出嚟嘅。原来呢佢画咗出嚟。
1: 释放咗出嚟。
0: 原来佢就真係释放咗佢恐惧。
1: 喂咁你都画幅画关于你嗰、那个咁即係感情嘅恐惧。
2: 唔係咁咁。
1: 然后佢又系话喺呢个女朋友啦。唔係。旁边呢好多啲尸体。
0: 粉墙。
2: 正
1: 恋爱坟墓。
0: 我呢又唔係嘅。即係。其实你惊你系担心，其实我咪话咯。如果你去理智啲谂，其实所有段段感情都系冇保证嘅时候，冇一段感情系冇保，即系有保证嘅。咁既然系咁嘅话，点解你唔将嗰啲精神时间唔放喺惊啊、担心啊，反而放喺去继续去建立呢段感情上高，咁咪更好咯？活在当下 ，come on！
2: 唔系，其实个个人都明白个道理啊。其实好多人都知道呢个道理。即系我呢啲啊小儿科啦，
1: 吓住先咯。
2: 即系有一啲人咧，佢真系即系好似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咁样咧。佢真系俾蛇咬过咧，佢又
1: 要时间咯，
2: 中毒嗰种感觉，或者地震啊，突然间好似有啲咩风吹草动，佢又觉得系地震啊，即刻匿落台底啊。即系有一啲人又即系譬如佢即系好似。好似
1: 呢啲咁嘅环境需要释放，
0: 唔系嗱，有啲人咧就真系冇办法，唔系有啲人咧系冇办法去克服佢嘅恐惧。
1: 即系十年怕草绳，十年后冇事。
0: 有啲人
2: 小朋友咧，佢乜嘢都唔知嘅时候咧，佢会俾你做好多嘢，譬如打针，譬如剥牙。佢喺唔知嘅时候，第一次咧，佢系唔惊嘅。但系佢你即系帮佢剥牙，如果失败咗一次，佢觉得好痛。你好似就上个星期。我睇住个小朋友剥牙啦，佢系第一次以前咧，我试过见住佢第一次剥咧，冇事嘅。 跟住再

0: 今次剝咧就因為失敗咗一次，佢覺得好痛，然後佢今次係喊住嘅。其實佢大個咗嘅，但係問題係佢已經驚啦，佢已經驚咗啦，佢已經喺未剝就已經驚，
1: 可能驚中啦。
2: 唔係，我覺得咧反而係咁樣嘅。譬如我近時咧，我對青椒啊、豬潤嗰啲咧。好驚嘅，即係對啲未接觸過啲食物咧，你未接觸榴蓮啊嗰啲，你未接觸過咧，有陣味嗰啲咧，你特別驚噶嘛。咁但係你要嘗試咯，我真係會嘗試。我試過豬潤啊、青椒啊、榴蓮，咁我豬潤同青椒呢啲咧，我真係接受唔到，因為我一咬落去，我真係想再嘔嘅感覺。咁榴蓮我 OK 接受。
1: 咁而家咧，
2: 咁我豬潤同青椒我都接受唔到。即系我话恐惧嗰样嘢咧，你系未接触嗰样嘢，你系惊咗先。
1: 唔系打边炉啫，
0: 唔系，但系已经接触过啊，个小朋友已经接触，譬如剥牙打针，
2: 嗰啲系阴影啫。咁你但系你都要克服嗰样嘢咯。但系如果你未接触嗰样嘢咧，咪唔好即系唔好畏首畏尾啦，尝试咗先啦。尤其是喺感情上高，未开始拍拖，
0: 哎、
2: 你又惊分手。
1: 我终于知道，我最后终于知道
2: 咧。原来试咗之后，原来发觉，就算有啲。青椒啊，就算系苦嘅，你都曾试过嘛。
1: 最后我知道咧，胆汁多嘅 Tony 咧系怕食猪肉。
3: 继续咧嚟到去讲恐惧啊，讲咗恐惧好多咧，好似好唔好嘅嘢吓，但其实咧恐惧咧吓都系一个有正面嘅作用噶噃。咁咧有咩正面作用呢？啊，原来喺恐惧嘅时候，当我哋有个恐惧感咧，系可以提高我哋咧嘅警觉性嘅。咁的而且确咧系有危险嘅，好多事情啊。咁咧，因为你知道有危险咧，你有一种恐惧感咧啊，咁咧你就会咧更加小心啲嚟到去处理啦。开快车咧系危险噶，喺路上驾车咧啊危险噶，会有意外噶，系要知道嘅。是有这个的要有这个警觉性的。但是因为你有这种的恐惧或者警觉性呢，你就会更加小心去处理一些事情。所以呢恐惧呢是帮助我们意识到呢我们呢要小心处理一些的事情或者是有更长远更美好的一些的计划。它不是叫我们活在恐惧里面，它是要我们呢是提高警觉，小心处理一些事情，做好一些计划，那就可以呢开开心心来到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昨天我自己讲克服恐惧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呢，一个方法呢就是用真理。当人明白真理，真相大白，真理使人得自由。哇，是恐惧呢使人呢萎缩受压受捆绑。我哋俾乜嘢恐惧呢嚟到去捆绑住我哋呢以致我哋呢唔能够得自由呢呢、这个呢都系一个我哋要諗下嘅。有一个呢太太呢亦都嚟同我傾，我话你信咗耶稣啊，咁好啊，係啊係啊，好啊。好啦，不如呢你洗礼囉，好冇啊，佢话好啊好啊。咁、但係第一日呢佢突然间一个人嚟同我讲，佢话牧师，我都系唔想洗啦，好惊啊！话佢惊咩嘢嘢啊？我以前咧拜过偶像嘅，拜过毒誓噶，咁样而家我咧洗礼信咗耶稣咧，系咪背叛咗佢？佢会唔会嚟寻仇噶？吓、我话你真系好惊啊！咁样系，咁你可唔可以讲下你以前咧拜过咩偶像啊？发过咩毒誓啊？咁样咁佢话嗱，我以前咧就系拜过呢啲咯。我咧以前咧就系发过呢啲毒誓咯吓，咁、我就同佢讲啦，话真理系乜嘢呢？咁你嗰个偶像系咩嚟噶？咪嗰样嘢咯。咁佢话系真正系假噶，咁啊唔知。咁话圣经话只有几多个真神啊？一个咯。咁其余嗰啲咧系假噶咯。咁我打开圣经同佢睇咯吓，系圣经咁讲。咁你相唔相信啦、你明唔明白啊？咁啊，如果系咁，即系我以前嗰啲偶像系假嘅。咁我发啲誓，咁咪又系冇作用咯，因为根本都冇嗰样事情喺度，佢根本咧唔能够伤害我，因为佢系假噶嘛。啊，佢话系啦，我明白啦，而家咁嘅佢又好开心，从此佢知道咧，佢揾到个真神，相信真神过去嘅偶像，一直佢都系活喺一个假嘅里边。喂，真嘅神系爱你噶嘛？偶像点解会令你假嘅呢？你忘记咗初一十五装香，讲错说话又要。

0: 滤口水讲过，咁你就活喺一个恐惧里边，嗰样嘢全部系你自己制造出嚟，连偶像就系人自己制造出嚟，又要活喺自己制造嘅假象里边嚟到去生活，咁咪恐惧咯，啊，咁咪唔值得咯。咁佢明白咗之后咧，佢好开开心心咧，啊，就去接受洗礼。啊，你话真理系咪使人得自由咧？真相系咪可以使人咧啊克服恐惧咧？我唔知道你今日仲有啲咩恐惧，快快咧啊嚟到去藉着真理啊嚟到去咧克服佢，嚟到去解决呢个嘅问题啦。
1: 温室效应，
2: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3: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4: 清炒四季豆。
3: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4: 事业在唱歌，
3: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4: 方形西瓜，
3: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4: 再生紫雪话，
3: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4: 心灵糖水，
3: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4: 男人虚女人堆，
3: 30分钟纯音乐享受，
4: 歌声救地球，
3: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4: 路家为你一路加油，
3: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4: 时事隔三声，
3: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4: 温室效应。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8点晚上9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及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 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表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旅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不可以将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者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何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

0: 統普京聽日起一連兩日國事訪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表示，今次將會是普京第25次訪華，兩國元首會就雙邊關係、各領域合作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問題交換意見。郭家坤指出，今年是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建立30周年，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亦是中俄教育年啟動之年，雙方將會以此為契機，繼續推動中俄關係向更深層次、更高水平發展，為世界注入更多穩定性和正能量。天氣方面，一股清勁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初時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溫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聽日稍後轉吹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天氣仍然不穩定，星期五和週末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天色好轉。現在氣溫是25度，相對濕度 85%。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的粤语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为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等。商务部说，去年四月公布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增，但同時亦都令到部分口岸出現查驗核實等待時間長，即買即退出現異地離境不能互認等問題。新措施借鑑國際做法，採用小額抽檢，減少口岸的排隊時間。商務部相信措施能夠打造消費新增長點，為提振消費注入新的動力，帶動國內零售業和旅遊業高質量發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与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否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以及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加奖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旅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否将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者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的周小松就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何培恩就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美国白宫公布总统特朗普早前访华的事实清单，指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并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白宫又证实，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以及投资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与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

0: 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 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諮詢委员会听取政府简介网约车服务的擬議規管细节。教諮會主席黃士俊表示，歡迎政府秉承社會凝聚的共識，以民為本，共存互補，總量管控三個主要政策目標，提出網約車服務的擬議規管細節，從平台、車輛和司機三方面着手規管，以保障乘客安全和權益，滿足和便利市民出行需要。教諮會建議政府在規管制度落實之後，因應市場發展和實際營運情況進行動態評估，適時檢視是否需要調整網約車數量。同時，的士可以繼續保持現有優勢，與網約車共存互補，共同在整個公共交通系統中發揮輔助角色，滿足乘客需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今次将会是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郭家坤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亦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会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至少80人死亡。法新社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死于伊波拉病毒。美国传媒报道，至少6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感染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到爆发疫情的两国应对。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6%。

0: 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我哋个题目都几特别，拜访啊，我就好中意有一句说话，虽然好好江湖，就系、是、拜码头。
7: Okay.
6: 但系我觉得喺一个，譬如话，我唔知道做每一个行业其实都需要嘅。譬如你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嗰、那个新嘅地方咧，里边其实已经有几个，有几个领头人，或者有几个系已经系
7: 话事人，
6: 话事人嚟噶。咁你作為一個後輩，啱啱新入行，啱啱升到嗰個位置嘅時候咧，你第一件事你去到嗰度做嘢嘅時候咧，你就要拜碼頭，即係你要見嗰幾個喺嗰個地頭裏邊嗰個
7: 有地位嘅，
6: 有地位
8: 應該嘅喎，覺得
7: 其實
6: 係啦，我好中意呢樣嘢。咁我初初淨係以為話咧係即係黑社會裏邊先有嘅拜碼頭，因為拜碼頭其實好黑社會嘅嘢講法。但我又初初以為咧，只有中國人先興呢套。後來我在跟西人做嘢嘅時候，一樣有嘅喎。
7: 嗯，係嚇，
6: 即係呢個係一個禮貌嚟嘅，或者我而家喺你個地盤裏邊，即係我開始要做啲嘢啦，
7: 係
6: 啦，係啦，係啊，你可唔可以即係俾啖飯我食啊？咁樣即係好黑社會，黑社會嘅諗法啦，即係覺得自己好似江湖兒女咁。
7: 都，我覺得唔係，譬如我諗翻下就係、是我哋寫書法。嗰、那個班人啦，譬如我去到香港，我都會揾一啲喺香港知名嘅書法家拜會一下，
6: 嗯，
7: 好尊敬咁俾個即係叫做咩啊 treat 啊，或者即係請教下佢啊咁啊，
6: 係啦，
7: 咁呢個都係同一樣
6: 的。我覺得呢個係好基本嘅禮貌嚟㗎啦。
7: 不過我又覺得中國人同埋西方人呢一種向一啲話事人啊，或者你個機構裏面嗰啲高層逐一拜訪嗰、那個心態，可能有少少唔同。中國人咧可能就我未必啱啊，中國人可能係實際啲嘅，即係有一種咧係要靠有靠山
6: 嘅、
7: 即係中國人咧好多時做嘢咧係要靠山嘅，但係西方人咧。唔係話佢哋唔要靠山，但係佢哋嗰個思維會多啲傾向嗰、那個networking 嘅，
6: 建立一個關係，
7: 建立個關係。但係個關係唔係話我要靠你，反而就係話即係你認識我，我要表現自己。即係而家我參加嘅機構啦，係咪好美式啊？呢種即係美國人咧，就係即係好好。

0: 点讲啊？
1: 实际啲啦，
0: 实际同埋好进取啊！嗯、即系佢唔系要等人哋嚟赏识佢嘅，佢即系一开始已经
1: 要
0: 去见晒嗰啲
1: 嗱，我而家
0: 高层噶啦，
1: 我而家同你咁高咁大啦，我而家嚟啦，我来了，
0: 或者我系低级过你嘅，不过我有料到噶吓诶，即系你
1: 你
0: 睇住
1: 咁高咁大噶啦，我而家同你平起平坐噶啦，有少少咁嘅味道。但未必得，但系譬如话你话嗰个 networking 好紧要，就系话个关系，即系等人哋知道，唔会话以后见咗面都唔知道大家同一间公司。
0: 嗯，
1: 起码你见过佢咧，就话以后喺某种场合里边，诶呢、這个就系我哋公司申请翻嚟嘅，譬如 marketing manager 或者 general manager 咁样，即系大家打咗个招呼，唔会话喺某一种情况之下系唔认识。嗱、
0: 嗯。
1: 拜访另外一样嘢咧，我又觉得我哋中国人有一个礼数系好好嘅，就系、是、譬如话过年又好，或者点样都好咧，你都要去拜会一啲长辈，
0: 系拎包橙咁样，
1: 系啊，拎包橙佢
0: 两梳枝，
1: 但系依家当然就已经冇啦，即系而家后生仔，即系譬如话我去过我一个朋友亲戚嘅屋企住，咁佢嗰啲仔女其实细我好多，即系后辈嚟噶。即可以住咗幾日，去咗嗰個地方幾日咧，係未見過面噶噃，啊！即完全佢可以唔使嚟見你嘅，
0: 係啊。
1: 咁就算你送埋禮物俾佢咧，打個電話嚟多謝一聲都冇嘅。即有一啲咁樣，而家新一輩可能係覺得係你夾硬要送俾我啫嘛，我都冇話要。
0: 係啊係啊，會咁諗嘅真係。
1: 係咯，
0: 係的而且確係咁諗。
1: 係啦，咁即我自己覺得。我唔会㗎喎、哦、即我去到一个地方，如果有个老人家係老我一辈嘅人，我去到个地方，我点样都好呢，我都会接一啲时间去呢见一见佢，即唔使请食饭啦嗰啲人，我同你打个招呼，我嚟咗你呢个省啦、
0: 嗯、
1: 即譬如我返咗嚟香港啦、
0: 嗯、
1: 就算係几忙都好，有几个长辈你一定要去见一见。
0: 係
1: 喇，我觉得呢个礼数好好喎、哦。
0: 而家啲後生，我諗即係要，其實家長要提多啲佢哋咯。有時可能我哋一代一代咁樣落嚟咧，我哋做父母依班已經越嚟越開始即係講少咗啊。譬如我哋以前嘅父母成日講住，甚至係帶住我哋去嘅。
1: 係、
0: 嗯、啊，咁但係而家即係譬如諗翻轉頭咁，我都少咗帶我啲仔女去特別。
1: 但係佢會問你㗎喎 ，why 點解要去啫？咁你点解释呢？我都諗过
0: 㗎。
1: 点解我要咁我可能同佢讲话呢个系礼貌囉。
2: 係呀，咁你年纪大咗嘅老人家，咁你去探下去关心下去好应该啫。
0: 唔系好亲近嗰啲佢哋明嘅，即系譬如嗰啲婆婆啊、嫲嫲啊，或者啲真系好自己家族围内嗰啲佢哋明嘅。但系如果话再疏一辈，譬如话假设系我嘅老友咁。
1: 佢就覺得唔需要啦，嗰啲都唔係好需要啦，我自己覺得。
0: 咁所以如果係長輩咧，即係父母都可以同佢哋講，即係因為呢個係我
2: 哋
0: 屋企好親嘅長輩，
1: 嗯、
0: 我哋咧係需要即係尊敬老人家。咁其實學習尊敬老人家呢一個即係態度咧，我覺得需要係即係
1: 教
0: 佢哋咯，
1: 甚至有時即係半。要逼佢哋一定要去，
0: 是
1: 又唔系用你好多时间啫嘛、
0: 啊。
1: 如果我哋系留低去食饭，咁你自己可以走先。
0: 我谂
1: 自己去玩。
0: 呢样嘢好紧要，因为如果你俾佢个信息系，譬如话可能我哋中意留耐啲倾耐啲偈啦。咁如果系啲年青人，即系再细啲嘅几岁嗰啲，佢一定要跟住你啦。如果佢年青人自己识行识走，佢、嗯、可以自己去街嘅。咁、嗯、可能我哋做父母嘅俾个信息，佢就话你唔使留足晒嘅，但起码咧都要跟爹哋妈咪去，系啦，打个招呼，要探下依位婆婆啊，因为咧佢同我哋屋企好熟噶，好好噶，甚至讲少少一啲渊源故事。
1: 系啦，
0: 咁嗰个细路仔个感觉会唔同咯。
1: 同埋、嗯，即系佢见到你咁觉得系，即系你唔好。是人你都要去拜访他就很嬲嬲掹啫，即你真的揀一些很重要的他才出席、嗯、除了这样呢，譬如说我很喜欢拜访一些老师的、
0: 嗯
1: 哦、即 我很开心的，有时候我会叫一些、同辈同学、啊、可能那些同学已经不同届的了，但大家都 很尊敬那个老师，是好想见到佢见到我哋嗰个笑容，讲返起我哋细个嘅时候嗰啲曳嘢呀，係好快乐㗎。
2: 好开心。而家越嚟越少啦。
1: 咪因为死晒嘛，我哋啲老师。
0: 我讲新。

0: 代啊，新一代我谂师生嗰种感情关系系完全
1: 有
0: 少啲啦。新一代、哦，
1: 新一代
0: 十几岁入十零廿岁嗰班啦，即系譬如你中学，譬如我记得
2: 可能到佢哋大个咗，佢哋又会翻去揾翻佢老师都未定啦。而家未大够，
0: 我觉得唔关事，因为咧系我谂系而家嘅。尤其是在加拿大啦，香港我已經唔係好清楚。譬如加拿大咧，我覺得老師同學生之間嗰種嘅關係太平等嘅，你明唔明啊？
2: 同埋佢係灌輸個知識俾你嘅咋，佢冇嗰啲冇德育嘅嘢。
0: 係啦，但係我哋嗰陣時同老師，就算小學，我記得我哋讀書嘅時候咧，每一個階段咧。小學畢業就會好恨約埋啲同學仔咧去探翻升個初中中一啦，就會約埋啲同學仔咧去探翻我哋嘅小學老師。
2: 係啊，
0: 升咗大學咧，就會約埋啲同學咧翻去探我哋嘅中學老師。咁嗰陣時我覺得我係教會學校啊嘛，咁有一位女牧師嘅女青前牧師啦，咁佢係去咗英國一段時間嘅。咁我哋知道佢喺英國翻香港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哇係啊，好即係好心急去見佢嘅。其實佢係同我上一堂嘅啫，就係、是、宗教。教育亦都唔系话好深关系嘅，但系嗰种师生嗰种嘅感情，同埋你对佢嗰种嘅尊敬咧，系而家
2: 就算好
0: 严
2: 格
0: 系冇
2: 好恶死嘅老师咧，
0: 系啊，
2: 你都去探佢嘅、啊，都好想探佢
0: 嘅。可能而家呢一个世代嘅师生咧，系太朋友关系啊，咁变咗你太朋友关系咧，就有一种嘅睇法就系、是。又唔
2: 系
0: 我老友，
2: 系啊，
0: 唔需要拜访啦。
2: 又唔系老友，
0: 又唔系老友，
2: 又唔系我值得尊重嘅一个长辈。
0: 咁
2: 变
0: 咗咧，就冇咗一种
2: 冇大冇细，
0: 好想见佢嗰个咁嘅感觉。
1: 可能喺北美嘅教育有呢啲
0: 情
1: 况、
0: 就是，所以我就唔知亚洲系咪啦。
2: 嗱，另外一种嘅拜访，我自己觉得真系好阴功嘅。点解一定要搞到嗰个人去咗病房，你先去拜访？
0: 嗰啲系探病，
2: 咪都系拜访，都系房啊，拜访啊嘛。但系好有时觉得好悲啊！
1: 嗯，嗰、那个一定要去啦，都病啦。
0: 咁又嗱，病嘅系咪一定？嗱，我喺度讲明先，我病你哋唔好嚟探我。
2: 你因為你嗰陣時好醜樣係咪啊？又冇得化妝係咪？
0: 係
2: 冇力化妝。
0: 就算我唔化妝都唔係醜樣，不過係我個。
2: 哇！呢點好重要啊！
0: 要澄清咗先。
2: 即係我哋又係
0: 唔會，係啊，唔會嚇病埋你哋，即係一定唔會嚇病你哋。不過咧，即係我係唔中意我病嘅時候咧，
2: 我都係唔中意，我都係唔中意。但係我真係我講過好多次，但係我試過有一次病咧，我又真係幾想人哋打我，因為真係好悶啊。
0: 咁你想人嚟探？
1: 好難做喎、啊，我哋
0: 唔係，
2: 我會叫人，
0: 會叫啊嘛。嗱，即係我一講明就話我病咧，你哋唔好嚟探我。
2: 好，
0: 如果我叫你，你
2: 我就要嚟，
0: 幾惡死。
2: 唔係，我中意咁樣噶，因為我好驚咧，我唔嚟拜訪你，你覺得我唔夠朋友啊？即係譬如尤其是病咗，我覺得我好唔夠朋友。但係如果係咧，最好咧就係你叫，最好你叫你嘅仔女或者你叫你嘅老公，即係 whoever 啦，或者你通知阿靜就話：，我好想見你哋啊！咁我就一定嚟。如果你唔叫咧，我真係有時我真係唔想去噶，我真係唔想去。
0: 不過依樣嘢係真，我最近其實係依一兩日發生嘅事啫。我自己一個好好嘅女朋友啦，咁我其實冇見到佢都兩三個月噶啦。咁我即係真係心血來潮，就覺得哎呀，即係冇見咁耐啦，都要睇下佢最近點啦。咁發咗個短信俾佢，咁即係話啊，你下禮拜個工作係點啊？食唔食得晏啊？諸如此類啦。咁跟住佢就覆我話我病咗七個禮拜冇翻工咁，咁佢又冇通知我嘅，咁我就哇突然間個心好急啦，即係因為佢一個人住嘅又係，咁我就問佢我話咩事啊？咁佢就話好長篇，因為即係可能唔適合講，咁我又唔知佢病成點，又話唔翻工，仲未翻工咁，咁於是我就問佢，雖然同佢咁熟，即係咁死黨，咁我就問佢，我話你出唔出得嚟，定係我可唔可以？我淨係咁講，我可唔可以嚟探你嚇？咁佢就話，最後嘅覆我就係話我出嚟咁，即係佢唔想我去佢屋企。咁有時都會係嘅，譬如佢一個人獨居嘅時候咧，病七個禮拜喺屋企，
2: 立立亂啊。
0: 係啊，或者佢真係唔想咯，即係如果佢唔想，雖然我哋咁老友，但係佢唔想我去佢屋企，因為嘅時候咁我就唔去，但係我只係想俾個表示就係話。
2: 我關心你嘅，
0: 咁其實已經夠咯嚇。
2: 同埋我好怕嗰啲拜訪咧，係突然其來嘅。我而家喺你屋企樓下啦，哇！ 我好討厭嘅，我有少少嬲噶。
1: 哦 ，OK，
2: 我嬲噶，
1: 千祈唔好 surprise 你啦。
2: 係啊，我唔中意噶，因為我覺得你嚟拜訪，我要好多嘢要做。

0: 我有好多样嘢，我心理最紧要我嘅心情要准备好，嗰日会有个人嚟揾我，几多个人你都要话埋俾我听，咁我要做好晒心理准备，我先去接待。我试过啲人敲门，我唔应门添啊，
1: 我都唔应，
0: 走咗上嚟添，
1: 叫佢喂出去出边见啦，咁啊唔好接待。
0: 我觉得嗰啲人系八卦嘅有时。
2: 是吗？
0: 即是想看看你真正里面是怎样。
1: 他是不是想真的突然间给个惊喜你啊，会不会
2: 有什么惊喜？
0: 没有，我觉得那班朋友不是不叫不是好心、啊、我自己觉得有时不知道你是坏心肠、
2: 啊。我是阿静。
3: 我是 Peggy。你听紧的节目是男人虚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3: 因为有信，
2: 所以有望，
3: 所以有望，
2: 从此有望，
3: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信，
3: 有信，
2: 有望，
3: 有望，
2: 有爱，
3: 有爱。卢家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点、哦。
4: 我哋咧系认同，我哋都唔需要惊佢，所以我哋个立场咧就要好清晰嘅。我唔系高人，仲争半寸丝嚿五尺衫。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力德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嘉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夜妈妈睡不着怎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我样样都好有把握。而家当我拥有咗咁多嘢嘅时候，又好似我里面欠缺咗啲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和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着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不可以将旅行奖励当改作现金或者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何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为了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等。商务部表示，去年4月公布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增，但同时令部分口岸出现查验核实等待时间长、即买即退、出现异地离境不能够互认等问题。新措施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小额抽检，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商务部相信措施能够打造消费新增长点，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带动国内零售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美国传媒引述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指，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在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和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市的可能性。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罗德里格斯批评部分美国媒体散布相关谣言，强调古巴不以战争威胁他国，坚持捍卫和平，同时会依据联合国宪章承认的合法自卫权，做好应对外来侵略的准备。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

0: 五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福音使团，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在空气中能够发放正能量，人生的道理，将爱心传扬出去。今日的节目有一个叫做曲乐共赏，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是会介绍一些我们经常听到的广东小调，或者叫做广东小曲。我们会讲一下他们的起源、他们的风格、他们演奏的乐器等等，也都会介绍一些用这首小调而写成的福音小曲，由我们爱城福音众运使团的团员去唱出来。而在另外一个环节，就是一个单元的广播剧，也当活到未来时。原来人生是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从天上而来，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领受、去追求的。那你听完之后，如果有什么疑问，或者你有兴趣想知多一点的话，欢迎你是写个电邮来给我们。我们电邮的地址就是 ecgoministry@gmail.com。 总之今天我们无求在这30分钟里面，都希望能够跟你们轻轻松松地去度过。好了，我们现在先来一个节目，就是曲乐共赏，请大家慢慢欣赏。汉宫秋月是中国的名曲，原为崇明派的琵琶曲。现在因为有多不同的乐器，运用各自的艺术手法再创作，以塑造不同的音乐形象，所以现在有很多不同的乐谱版本。这个是民间乐器在流传当中常见的现象。汉宫秋月现在普遍流行的演绎方式有高胡曲、二胡曲、琵琶曲、筝曲、江南丝竹等等，主要是表达古代深宫飞奔宫女哀怨悲秋的情绪，以及一种无可奈何、寂寥冷清的生命意识。全曲以哀怨伤感的情绪为主，由于乐章幽远动人，亦都在粤剧粤曲界广为使用，例如好似《再世红梅记》当中的《节梅巧语》、《百花亭赠剑》、《红叶题诗》等等，都是用这一曲去编写他们当中的插曲，亦都是深受唱曲人士那个的欢迎。今日我们就拣选了一曲《将爱互传送》，由郭凤淑贞女士填词，描写在主爱当中，信徒有耶稣基督的教导，以及以身作则的榜样，彼此互爱互助。纵然有争拗误会，亦都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恩典在当中，互相谅解、互相原谅，大家和睦同居，是一幅美好的图画。现在就请欣赏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唱出的《将爱互传送》。

0: 跟住落嚟系为大家送上单元广播剧《也多活到未来时》。
1: 欢迎大家今日嚟参加我哋教会嘅美食日。我哋啲姊妹咧非常巧手噶，做咗好多糕点俾大家尝试下。啊，大家请唔好客气啊，一边食一边可以倾下偈噶。
2: 哇，乜咁多嘢食嘅？呢啲咪系扎体？哇，好耐冇食过啦！啲材料啦虽然简单，但系啲功夫啊好多噶。嗯，咦，又几好味喎、
3: 啊！啊，你真系识货啦！一睇就知道系古老食材。今日啊，我哋仲有好多怀旧嘅小食啊！嗱、啊，好似碗仔翅啊、鸡蛋仔啊、米浆钵仔糕啊、自制肠粉啊、水晶饼啊，哎，真系数都数唔晒啊！全部都系为咗今日欢迎啲新朋友，我哋特别精心炮制噶，希望你哋欢喜啦！
4: 哇，全部都系你嚟做噶，咁咪好辛苦咯！
5: 哦，一啲都唔辛苦，最紧要你哋享受又开心，我哋就开心噶啦，而且。我哋能够做到出嚟，唔系我哋叻，系神俾我哋嘅恩赐。我哋系乐于服侍大家，你哋觉得味道点啊？
2: 嗯，好好食啊！
4: 系啊，
2: 以前咧我都食过噶，哇，不过好硬嘅。啊，但系你呢啲咧又好软滑、啊，而且嗰啲味咧就调得啱啱好，唔太咸。仲带有少少甜味添，
3: 系啊！以前用嘅材料偏甜，又唔可以留隔夜，唔新鲜啊就硬噶啦。而家改良咗，就个个都中意食啦。我哋有好多姊妹啊，平时都喜欢研究一下整嘢食嘅心得噶。
4: 哦，乜你哋平时翻教会唔系净系听到啊？

0: 祈祷啊、读圣经做咩？啊，仲会研究下点样整嘢食添噶。
1: 哦，平时我哋翻教会聚会完之后咧，我哋都会轮流带啲食物翻嚟嘅。我哋食完嘢先至走噶。我哋喺教会除咗有听神嘅讲道之外，我哋仲有共同生活嘅时间，用美食服侍大家，都系神教导嚟噶。
2: 哦，听你咁讲，翻教会都唔系好闷啫。
3: 当然啦，我哋都会以共同嘅兴趣去做服侍噶。例如圣诞节嗰阵，识得编织嘅弟兄姊妹就会一齐织啲颈巾啊、手套啊，咁到时送去老人院俾啲老人家。又有喜欢种花嘅咧，就帮手设计我哋教会嗰个花园。嗱，你睇下呢啲鲜花摆设啊，都系佢哋精心设计噶。总之咧，我哋都会用唔同嘅专长去参与服侍，大家好开心噶。
2: 咦，听落有几多姿多彩喎、啊！我仲以为咧，净系听即系听圣经啊，听道咁都唔系咁单调啫。
1: 其实我哋咁做都系圣经教嘅。圣经话，正如我哋一个身子上有许多肢体。各个肢体都有唔同嘅功能，同样，我哋喺基督里边成为一个身体，每一个彼此嘅肢体，即系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恩赐，互相服侍，就系等于服侍主耶稣啦。
3: 系咧，呢位朋友，我哋邀请你都嚟参加我哋嘅团契啊，体验一下我哋教会嘅生活，好唔好啊？
2: 好啊，好啊，我都好想嚟见识下，但系咧，我咩都唔识噶喎，你哋可唔可以带住我噶？
1: 当然可以啦，你不如填咗张卡先啦，到时我哋喺门口度等你，带你哋一齐去，好唔好啊？
0: 你哋等佢得噶啦，我谂下先。
2: 嗯，好啊，好啊，咁我到时见啦，唔该晒呀。诶，我都好想试下嗰个米浆钵仔糕啊！
0: 系
3: 啊，
0: 啊，
3: 好啊，好啊，好啊！嗱，两位请随便啦，仲有好多好食嘅嘢啊，慢慢试下啦。
1: 哎呀，Wiz，你翻教会参加团契都有大半年时间咯，你有啲咩感觉啊？
2: 我感觉咧都几舒服，因为咧大家都知道我咩都唔识，对我又好照顾添。嗰啲祈祷啊、读经啊，都唔会勉强我分享嘅。我记得嗰次病咗，好彩有你哋同我去睇医生咋。我感觉到咧，你哋既热情，而且又有爱心、啊。我同你哋又唔系好熟，啊，有咩驱使你哋咁热心去做呢啲事咧？
3: 哦，因为神嘅话咯，圣经话俾我哋知乜嘢系神所喜悦佢儿女所做嘅，我哋就跟住去做咯。爱人如己，大家切实相爱就系神所喜悦噶啦。
1: 系啊，你未开始睇圣经咋？里边啊教我哋好多做人嘅道理，而且有好多例子俾我哋借镜，警醒我哋点样系啱，点样系错，直头系我哋嘅生命指南嚟噶。
2: 咁好噶，但系嗰本圣经咁厚，点睇得完啊？我唔系未试过睇圣经，但系咧睇极都唔明喎。哎呀，仲好快瞓着咗添啊！我觉得好闷嘅，点睇到圣经讲乜嘢咧？
1: 我初初都系同你一样啊，觉得冇可能睇完本圣经嘅，里边个个字我都识，但系摆埋一齐，我就唔知道佢点解啦。
3: 系啊，后来得到团契嘅导师阿博士教导我哋一班人一齐读，又有查考嘅时间，咁就开始有兴趣，慢慢读，慢慢理解，一啲一啲咁样积聚起嚟。咁多年虽然都未曾完全明白晒，但系总算睇过圣经2次啦，每次都有新嘅感受。

0: 三位嘅朋友都开始睇圣经喎，不如你哋一齐啊，咁就可以互相帮助啦。
1: 你好，呢位朋友你好，我叫阿 May， 呢两个系我朋友阿苏、阿芳博士，真识讲笑，我都系刚刚开始啫，乜都唔识，点会帮到人呢？
0: 啊，圣经呢，你哋觉得唔容易明就可以提出嚟噶噃，唔明呢，咁大家可以讨论啊，拼埋一齐，咁咪渐渐咧就见到个图画出嚟咯。啊，又可以互相鼓励，咁咪对大家都有益处，有帮助啦。
2: 博士啊，咁点开始读圣经先啱呢？
0: 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读圣经呢，啊，要成为你哋嘅习惯啊，就好似你哋起身。刷牙、洗面、食饭啦、瞓觉咁样，所以咧要拣一个固定嘅时间，你能够要安静啊，冇骚扰嘅环境之下，等你哋可以专心读圣经。咁你哋有冇试过啊？
3: 博士啊，博士啊，我有噶，谂住搭车翻工，成个钟唔好嘥咗时间啦，最好睇下圣经，但有时冇座位就唔睇得咯。
1: 我都有噶，临瞓前做完晒一日个工作，我就喺张床嚟睇圣经，但系唔够五分钟啫就瞓着咗啦。睇过乜嘢啊？都唔记得噶啦。
0: 咁样啊？我谂咧，你哋拣嘅时间都系唔适合啦。啊，不如试下早半个钟头起身，用嚟睇圣经。一来咧，人啊精神啲。容易入脑，二嚟咧会有神嘅话语作为力量，做起事嚟啦都系顺利啲嘅，因为神嘅话语咧就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啊。
4: 我听讲话咧，本圣经咧有分新啊又旧，而且又咁厚，咁由边度开始睇啊？咁睇新先啦，定系睇旧先呢？
0: 你讲嘅梗系新约同埋旧约啦。系啊，圣经咧系分为两个部分，以耶稣出生咧作为界线。耶稣出生之前咧就称为旧约，由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为止，一共啊有39卷书啊。而新约咧就由耶稣开始到启示录，一共咧。都有27卷嘅书噶，其实好易记噶。嗱，听住咯噃，3×9咧就等于27。前面两个字3×9咧就系旧约，后面两个数字咧27咧就系新约，加埋就系66卷书啦。
2: 咁即系由创世纪开始睇啦。唉，我试过啦，初初都几好睇。后面呢就好似睇家春秋小说咁，但一到佢哋出咗埃及，我就睇极都唔明，尤其是嗰啲咩献祭啊、杀牛杀羊啊、洒血喺呢度嗰度咁，好血腥咁，我都冇兴趣睇落去啦。
0: 哦，咁嘅，简单嚟讲呢，系因为耶稣未嚟之前呢，人呢就有罪，不能亲近神。只有用牛羊嘅血咧，代替我哋去赎罪啦，人咧先至可以接近神噶。所以咧，我哋要多谢耶稣，佢一次过嘅死亡，用佢嘅血代替咗我哋去赎罪啦。用我哋信耶稣，啊，神咧就会接纳我哋。啊，不过咧又讲翻转头啊，你哋可以由新约四福音嘅开始。去了解耶稣的生平和教训。而四卷书的里面呢，以马可福音为最短，先看这卷书再比较容易一点。
3: 我都看过下，国家宝除了是大卫、阿伯拉罕、约瑟、玛利亚，这人我都不识，还有啊，那些什么赛人啊，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来的，总之唔系好人啦、
5: 所以咪要查经咯，同埋要接受教导咯，因为圣经讲到好多犹太人嘅历史

0: 文化，神拣咗佢哋，透过佢哋表现神与人同在。因为文化历史嘅差异啊，唔明系正常噶，所以多参加查经班同埋主日学，先会对圣经了解认识噶。但我哋平时都要多啲睇字得，圣经都话啦，昼夜思想，仲要藏在心里啊。
1: 系啊，唔单止历史唔明，有时佢里面用字都唔容易明嘅。我个个字都识读，但系加埋咧就唔知佢讲乜。系咪我蠢啊？文化水平唔够，读唔明圣经嘅？
2: 哦，唔系你蠢，我都曾经有呢种感觉啊。原因系圣经原文系用希伯来文同埋希腊文所写成嘅，要经过翻译先至可以俾唔同嘅人去明白。我哋睇嘅中文圣经系由西方宣教士同中国秀才合作翻译而成，已经成百年历史噶啦。好彩当年佢哋系拣咗白话文去写，唔系用文言文，唔系呀，仲更加难明啊！
0: 系啊。能够用咁多年都已经是蒙神的保守了。不过现在由于想减少当中的差异，同埋等大家更加容易明白，都有好多人参照原文再翻译过了。你们可以睇多几本圣经作为参考，咁就更加容易明白啦。
3: 咁唔同嘅版本会唔会有唔同嘅意思噶？
4: 咁嘅。假如是由研究希伯来文的人呢翻译而成的，应该呢就意思呢就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同埋其他圣经译本呢咁可以呢就是相辅相成的噃。如果你有疑问的话呢，有私问一下你哋牧师先，之后先去买。不过咁我哋教会呢一般都是用和合本呢、这个翻译本先嘅。咁你可以先选择呢个译本先啦。
5: 咁样讲法，圣经咁耐历史啦，会唔会讲嘅嘢都已经过晒时噶？
2: 哦，当然系唔会啦。佢里面有教我哋生活中夫妇相处、儿女教导，点样做一个好员工、好 boss、好公民，同埋一个好嘅政府。你睇完之后，你会发觉讲嘅道理完全系正确，只系。人越行越远，同神的教导越来就越偏差就真。
1: 听你们这么说，我真的想快点开始学习这本圣经，等我下定决心，天日呢早半个钟头起身看圣经，由第一章开始慢慢看，同时又写低不明的，下星期回来问你们。
3: 好哦，一班人一起读，有傾有講，我都有興趣啊。阿方，你點啊？一唔一齊啊？
5: 當然唔好少得我啦，難得有伴一齊，又有幫事同兩位姊妹一齊教我哋，求之不得啦。
0: 哎呀，唔敢當，我哋都係一齊跟博士學習啫。
2: 係啊，我哋真係唔敢教啊，但係可以將我哋知嘅同大家分享。Wins，你觉得点啊？会唔会同我哋一齐啊？
6: 好啊，我都好想试下。不过咧，我惊我学唔嚟喎。
4: Wins，你唔使怕。不如我提议啦，你每次读经之前咧，你先祈祷，求神咧打开你嘅心窍，让你有属灵嘅心智，明白佢嘅话语，并且多思考，唔明嘅地方。就要多啲问，你就会渐渐明白神对你所讲嘅嘢啦。
6: 好啊，哎呀，好多谢你哋嘅鼓励啊，我会咧试下做下。
2: 好啊，好啊，我哋又多咗个新同学啦。我哋今日准备咗啲食物啊，有菠萝包、芝士蛋糕，不如我哋一齐嚟庆祝下啦。
1: 好啊，好啊，
4: 就太好啦，
1: 有嘢食啊。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默示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灵让人写出神的话语，在圣经的内容讲的完全都是神的教导，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真理，帮助我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面，过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生。圣经虽然有几十位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代去写成，但是贯通全本66卷书讲的嘢都是一致，并无抵触，而且里面讲的嘢不单只适合一个民族或者是某一群人，而是用诸四海皆准，同每一个人都有息息相关的关系。虽然历时久远，

但是每一个年代去看都是合时合用的，而且还可以延伸至永远。所以到了今时今日，你都见到圣经仍然是在畅销当中，而且有千多种不同的文字的翻译，可见如果不是神的能力，在世上实在找不到一本这样的书。圣经的教导我们是可以用在生活上，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例如教我们怎样做人家的儿女，怎样去做一个父母，怎样去待人，甚至怎样去处理财富，不单止去帮助自己，亦都可以去教我们怎样去帮助人。最重要的这些是真理，即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活在其中就可以享受这个永远的生命。如果你未看过圣经，鼓励你都试下去看，有不明白的提议你找一位牧师向他查询一下，他一定乐意为你去解答的。好了，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好多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这个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的节目。假如你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写个电邮来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就是 ecgoministry@gmail.com。 我们这个节目会逢星期一早上八点钟是一个新的播放，如果你想重复再听一次，可以在星期三下午一点钟或者星期五晚上八点钟，我们是会重播一次的。假如这三个时段都不合你的话，你也可以去到我们爱运使团的网址，也都找到我们的播音的。我们的网址就是 www.ecgoministry.ca， 即是三个 w.ecgoministry.ca。 欢迎你上去浏览我们的网址，亦都可以对我们爱运使团有更多的认识。好了，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监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

0: 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翰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时事都一应俱全的是佳音姐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会在听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

管。胡绍霍夫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喺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同最敏感嘅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说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强调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要任何个人或者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巴格埃回应说，伊朗知道怎样应对，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和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和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着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意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49,728 点，升2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29 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67， 瑞士法郎 0.785， 加元 1.375，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66，澳元兑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83.14 美元，卖出 4583.85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
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

0: 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今日恩怨同路人啦，志文请嚟嘅嘉宾咧，同我咧应该系相识咗，不如都冇讲几多年咧，讲几多年大概估到几多岁到。今日咧，我嘉宾咧就系、是、由我谂可以话年青嘅时候咧一齐服侍神啦。咁又我哋冇一齐读书嘅，因为咧我哋大家唔同学校嘅，但系就翻同一间教会嘅。请你咧系刘国强传道。Hello Alan。
2: Hello，Albert。
1: Hello， 你好。系啦 ，Alan 而家咧就喺澳门啦，因为咧佢即系喺人生里边咧读书嘅年代啦，咁啊年轻嘅时候啦，咁跟住咧就有唔同嘅工作啦，最后咧就系读咗神学，咁啊而家咧喺澳门咧就系大教会就系做传道。其实佢传道咗好耐啦，系咪啊 ，Alan？
2: 我2000年神学毕业，喺香港就4年嘅牧养啦，跟住喺深圳8年。跟住嚟咗澳门，2013年嚟澳门啦，
1: 系系系。咁我识你就超过30年噶啦，已经系啦，
2: 终于讲咗出嚟。
1: 系啦，因为你喺我结婚嘅时候咧，你系为我做训面嘅，所以咧就系好同你有一个好深友谊咧，或者弟兄姊妹之间嗰个嘅关系喺度啦。咁我今日咧就由你开始认识主开始啦，然后一路讲讲到而家啦，好唔好啊？听你嘅故事嘅时候咧，去知道原来你系一个原来读书嘅时候咧，麻麻地中意读书嘅，但系神点样带住你唔中意读书，但系咧又可以完成到学业，再读埋神学，跟住去喺全时间去服侍主。咁啊，不如由你读书前开始讲啦，细个啲开始啦。咁你系点样认识主嘅？
2: 我喺中学时候初中啦吓，咁去基教书院读书，咁嗰度有报道会。咁呢有呢、這个嘅葡萄园嘅弟兄啦，即係坐过监嘅弟兄姊妹嚟讲道啊，问晒身嘅。咁亦都有海外嘅宣教士 YM 啊，呢个嘅喺日本过嚟传福音咁样。咁所以喺呢个嘅初中，即係应该係中一中二嘅时候，就喺校长即係副校长带领之下就决志信主。咁嗰度都有巧妙嘅，就係、是、因为嗰阵时我係班长。我又想俾面学校，因为个个学生都走晒，咁话但系内心都有个感动，就系、是、哇，台上啲黑社会又信耶稣，老师又信耶稣，呢啲外国嘅朋友又信耶稣，咁即系其实内心都想有渴慕，有种真理咧去带领我啦，咁啊，因为知道里边虽然表面系班长嘅，里边都好多坏嘢嘅，咁啊都愿意神去。宽恕，咁喺神嘅光照之下呢，亦都相信係婆婆早年嘅祈祷啊，咁我就真係喺中学时候认识婆婆嗰位上帝，原来就係主耶稣啦。
1: 咁当时你即係其实係喺即係唔係话太认识主耶稣嘅情况底下去决志信主嘅係咪？
2: 其实基教书院佢不定期有报道会嘅，咁我10岁去到香港，小学就係佛教学校。即系其实好似系我对于即系呢种宗教嘅嘢咧，因为细个跟过阿嫲去拜偶像啦，佢又俾啲灰水我饮啦，我就唔饮嘅。咁后屘佢无端信咗上帝，咁好干净，又唔讲粗口咯，又同我妈咪关系好咗，即系呢个上帝好特别。咁佢又话要祈祷，咁就唔使饮嗰啲符。所以每次我狗仔死啊或者咩，我都会祈祷嘅，希望喺天堂度见到狗仔啊咁之类。去到香港呢个地方呢，即係一个新嘅环境，开头唔系好适应，咁但係呢读书嘅时候都经过老师嘅慢慢嘅带领啦，咁有个老师系基督徒，咁佢话你要基督教书。

0: 啦，咁竟然喺嗰度咧揾到，即系啊，原来阿嫲嫲信耶稣嘅福音，原来就系耶稣基督嘅福音咁样。
1: 系系嗱，头先你提过你系班长啊嘛，
0: 系啊，
1: 因为其他嘅同学咧就唔听呢个报道会走晒，即系你就喺度撑场，你自己一个撑住。咁啊，做班长即系话你其实本身就一个好有正义感嘅人咯。
0: 系啊，因为我哋国内出嚟啊嘛，都要学雷锋啊嘛，即系可能有啲香港嘅朋友，可能唔知边个雷锋啊，咁即系我哋自细咧，我就好想做军人嘅，去帮人啊咁样嘅啊，咁其实无奈去到香港咧，即系有啲我哋啲人就话大陆仔，大陆仔，因为我哋系印尼华侨，我哋系福建人啦、去到香港，我开头唔系读四年班降到二年班咁样啊，咁啊适应嗰个新环境，又唔识广东话，就俾啲所谓嘅学校嘅一啲社团分子啊，矮过我嘅黑、啊。咁啊！但系有一次我就即系发威啦，咁啊推一推佢啦。原来咧，我一恶咧，全部人都唔敢嚟黑我啊！咁后屘即系老师又见到好正直咁啊，又冇人做班长。次次点解我会做班长？就系因为冇人做班长。
1: 哦，
0: 咁我就举手咁啊做班长啦，就系、是、咁样啦。系
1: 系系。咁你系咪都系一个即系都系好正义嘅人咧？定系会唔会其实都有曳嘅时候咧？你自己
0: 系啊，因为我哋系住安置区啊嘛。咁啊，好有义气嘅，即系班长都有义气嘅，系嘛？即系有时记得有一次，啲人去荃湾要话荃湾球场打交，咁啊约埋我哋一齐去助威咁样啊，即系小学嘅时候好搞笑。咁啊，即系会系呢种形式咯。但系咧又好搞笑，同一个荃湾嘅环境咧，我同朋友咧又俾其他嘅大哥哥咧打劫、哦。哎呀，即系又其实自己心里系好胆怯嘅。咁啊，但系同一个环境咧又去。又系荃湾区啊，去呃咗个小朋友嘅单车，即系你系做班长，然后你呃人单车，我而家真系，如果听紧嘅呢位小朋友年即系长大咗啦，求你宽恕我啊，即系细个嘅时候伤害到你，系啦。
1: 哦，即系以前你系嗰啲嘅骗子啦，即系而家，
0: 骗子都有被逼嘅，即系啊贪慕虚荣啦，人哋有单车又冇单车，屋企穷啊，咁我都系。做帮好少，即系小学就帮小贩啊，做一啲嘅打工啊咁样。
1: 虽然啊，风光背后呢个班长，但系原来咧系呃人架单车嘅一个人嚟嘅。
0: 即系我哋都系好似学一啲啊，表面上啊一套，咁而里边咧其实又其实知道自己系有罪嘅。
1: 系啦，咁
0: 好似譬如小学就求啊。佛祖啦，咩原谅咩，但内心其实好多嘢系思想啊行为都知道系唔啱嘅，但好似都想发出嚟，咁中意系去跑步啦，咁啊跑去让自己喺虽然唔再读书，但系跑步成绩因为高过人哋啊嘛，咁慢慢练800公尺嘅时候咧，都有啲成绩出嚟，咁喺嗰边又好专注。咁但系咧，内心知道系有即系好多挣扎嘅吓，虽然香港参加唔同嘅比赛啊咁样。而都因为偷单车嘅缘故咧，就撞车啊，喺重区吓，咁啊撞车咧就有一架7人嘅面包车压住我大髀，我都唔知点样撞，就系压住大髀啦。咁如果我嗰阵时谂，即系如果我压住我个肚咧，即系呢个世界已经冇咗刘国强呢个人吓。
1: 系
0: 初中嘅时候，当耶稣讲到罪啊，即系呢啲嘅弟兄姊妹讲到佢哋犯罪，点样被耶稣拯救啊？咁我都知道。即系自己里边系曾经有咁样，亦都真系生命经过死之后，都谂下究竟会去边咧吓？咁呢个都成为我一个即系当其时想寻找嘅答案咯。咁就听到福音系啦。
1: 呢件事系你喺你未决志之前发生嘅，
0: 系啊，喺小五升小六嘅时候，好似大约呢个时间。
1: 所以点解听到即系呢个报道会里面嘅信息嘅时候，你会有一个咁样嘅决心要去接受主耶稣？
0: 系啦系啦，因为当其时嘅环境就系好多打劫啊！我哋嗰个年代咧，攞住嗰啲 AK-47 喺尖沙咀打劫嗰个年代，咁亦都系。即系上帝好似提醒我，因为有个其他学嘅女同学有单新闻就系佢俾反弹嘅子弹打穿个脑左端个头吓，啲金行打劫，咁我都即系几单嘢都提醒我啊，其实人可以无端端就走咗之后，圣经话系有审判，点算啊？即系我都未预备好，咁审判嘅时候实系去啲唔好嘅地方啊，咁样吓，感谢圣灵啦，即系去即系上帝光照啦吓。咁让我能够即系谦卑落嚟听 副校长嘅

0: 带领，咁啊，好简单个信耶稣嘅祈祷。
1: 其实背后其实每个人都有个阴暗面，即系我觉得你个决定系冇错嘅，即系喺嗰时候，你觉得信咗耶稣之后有冇改变到啊个人？
0: 我就系好不其然嘅喜乐咯，即系我话读书唔好嘛，跟住信咗耶稣之后咧，第一本读完嘅咧嘅书咧就系圣经啊，系啊，即系呢本圣经咧，即系冇公仔嘅，以前我哋嗰年代都系睇公仔书啦，大陆嚟讲，即系呢个冇公仔嘅圣经，竟然我睇嘅时候，我觉得哇，原来书中自有黄金屋，啲即系呢个真理好多丰富啊，我就要努力读书，好似啲老师咁样吓，就算嗰啲黑社会出嚟嘅弟兄，咁佢哋都系努力读书，都做到传道人吓，咁所以我都要努力读书，但系读书系俾我好挫败感啊，因为一来我英文唔好啦，但系去咗英文学校啦，跟住去到中四中五嘅时候，原来系读文科嘅，读到理科啦，即系系耶稣唔知点解俾我内心嗰个喜乐，我自己内心就好痛苦嘅，其实因为成绩唔好，觉得好羞辱神，咁所以内心其实系好抑郁唔开心，但系啲人见到我系咩啊，就好似咁样成日笑，系咩？我好喜乐咩？自我发惊，我觉得内心好唔开心咁，但系咧我感恩就系嗰种平安啊、喜乐啊，即系。每次遇到困难呢我都祈祷。记得我有一次好失落好失落。我真係就唉咁做基督徒做到咁差，即係有好多嘅弟兄为我补习，师兄为我补习，我成绩又唔能够进步。咁我返学嘅时候落一条好斜嘅楼梯呀。咁我赶返学呢我就几级几级咁跳落去嘅。但嗰次呢好似上帝特登俾我睇到一个天生应该系嗰啲残疾嘅人啊，应该系嗰啲咩啊，即系脑部烧过咧嗰种，所以咧要行路咧，行楼梯要倒住嚟扶住嚟，慢慢一级一级落啊。哇，上帝话你嘅恩典仲够多人哋啊，即系身体咁多疾病，仲咁努力生活紧，即系我内心嘅有人提，有声音提醒我，你仲要几级几级飞落去追巴士，已经好幸福啦。咁我就重新振作起嚟咯。

0: 即系唔容易嘅，又遇见困难有阵时候，但系有神对你说话，我觉得真系非常之好。咁你喺呢段迷茫期啊，譬如读书麻麻地啊，点样去点样过咧呢段时间？
1: 喺靠咗上帝啦，咁我都自己应该尽嘅努力就去努力啦吓。咁我哋嗰阵时就夜晚即系一早起身又温书啦，夜晚黑又去排队入去呢个嘅自修室啊，即系香港嘅
0: 冇错冇错，
1: 排队攞筹啊，你迟啲去都攞唔到。哇，一直读到即系深夜翻屋企吓，咁样咁啊都努力过吓，咁啊出嚟嘅第一次会考成绩咧，又系即系唔系咁理想，跟住再 repeat 第二次。咁里边第二次嘅时候，自己系日头做嘢，夜晚读夜校嘅。咁但系咧，即系都唔能够有好理想嘅成绩啦吓。因为咁，但系唔知点解嗰阵时，即系苦从悲来啫。哇，喊到好犀利，向上帝祷告。如果你能够俾我能够读书，我能够荣耀你，我做传道人咁样吓。
0: 哦，
1: 之后就好奇妙，系啦，就可以有親戚幫我，就去咗加拿大讀書，就認識咗你。
0: 哦，原來你即係立志做傳道係嗰刻開始嘅，即係神就記低咗喺佢本簿度，你曾經喺嗰刻度講過。
1: 係啊，所以我哋唔好即係又唔係話唔好亂咁立志，即係其實都係上帝感動嘅嗰段時間。有啲我見到譬如即係我哋嘅監獄出嚟。

0: 个样，真系歪。所以其实真系嘅，见到
1: 有啲
0: 人话
1: 咧，好似有啲问题。
0: 唔系，真系即系从心而发嘅呢样嘢。咁、你过嚟加拿大嘅时候，亦都有一个即系好特别嘅经历嘅，因为你系完全系有人完全照顾晒你所有费用嘅。
1: 系
0: 呢个即系神即系为你预备嘅，可唔可以讲下呢个故事啊？
1: 相信系背后咧，呢个家庭佢哋都系成家都系基督徒嚟嘅。咁啊，呢个 uncle 咧喺加拿大就做医生，喺德国读完医之后就去加拿大做医生嘅。咁点解去加拿大咧？因为佢德国毕业之后咧嚟咗厦门，啱1968年啦，讲埋个年纪啦。
0: 系系
1: 系啦，咁啊佢见到我就 B B， 我唔识佢嘅，咁佢就去咗加拿大做医生啦。咁我嗰阵时祈祷啦，即系我读中嘅时候唔知个方向。咁我咁啱嗰段时间，我妈我家姐去印尼吓，即、系印尼嘅呢位我爷爷嘅好朋友吓，咁佢就成家人都系信耶稣啦。uncle 嘅爸爸系牧师啦吓，咁啊同佢分享，佢常常都帮我哋嘅，我哋喺国内嘅时候，咁啊话啊呢、个楼价得一粒纸一粒男仔啊，
0: 系
1: 点点点啊，咁啊所以即系好似个时间好似系人安排。但系咧，又好似系即系祈祷之后咧，就实现咗啊！咁就呢个家庭，佢哋愿意我以前我阿爷帮过佢哋，咁佢话啊，而家就全费学费住宿乜嘢咧，都帮我去加拿大嗰边咧去读书，去完成学业咁样。
0: 哇！
1: 所以加拿大有四年读书都系即系全部佢哋供应咯。
0: 系系，但系当初你拣嘅唔系话啊，一嚟就读神学噶嘛，当然啦，咁你就拣咗另外一科嚟读嘅。
1: 因为嗰阵时都系。中学啱毕业啊嘛，我话留学咧留班嘅留啊，留到去加拿大都系读高中啊，
0: 系哦，系啊，
1: 读完高中之后先至入 college 啊，即系去读饮食管理啊，开头系读理科读mechanical engine 嘅，咁但系真系唔啱自己嘅方向，又祈祷咁样，咁啊即系神就俾我去读呢个嘅饮食管理啦，咁喺饮食管理嗰度又去老人院度读厨师啦，咁样啊，咁所以呢个过程我觉得。即系上帝俾我一步步去，即系去装备自己咯。
0: 但系喺嗰段时间系拣呢个嘅，即系饮食管理啦。但系之后就冇再喺呢方面继续去深造或者发展啦，系咪啊？
1: 毕业咧就喺加拿大嗰边嘅长者屋啦，啊，即系成栋楼嘅厨师做过实习嘅一年啊。咁当然都祈祷里边嘅挣扎，即系其实系想有少少经验，然后咧再读神学。咁啊，所以后屘都同 uncle 讲啦，本来 uncle 话你留喺呢度啦，即系做牧师啊，传道好辛苦嘅，因为佢知道佢爸爸做啲乜嘢。
0: 系，
1: 跟住就话你喺呢度开间餐厅俾你去管啦，咁啊，你又可以帮我哋啦，因为头先讲佢哋一家都系，即系除咗 uncle 之外，全部都系女吓，个女好细个吓，咁我都祈祷同 uncle 讲，咁啊，后屘都翻咗嚟香港，咁香港我都做过几个月嘅一个Sheraton 嘅呢个 banquet hall 嘅waiter 咁啊，做做阿经理话你跟住咧去转嚟做呢个嘅 banquet 嘅呢个即系经理，即系帮手啦，主任啊咁啊攞生意啦，因为有嗰个学历，咁但系我都祈祷真系想一个服侍嘅方向啊，咁咁啱嗰段时间有第五届华福大会筹备会，所以我就参加咗95到96嘅华福大会嘅筹备会议啦，所以。咁啱就用到我嗰个飲食管理呢方面，因为成个酒店啊好多嘅呢啲嘅飲食嘅安排啊，咁我其中一份子係做协助囉。咁之后就即係去喺香港喺信义中神学院就读四年嘅学士咁样。
0: 但当初其实真係好吸引喎，即係 uncle 同你讲话啊，喺留喺度开间餐厅俾你。
1: 即系我知道佢系个心意系好好嘅吓，即系想我唔好翻香港啊！即系其实即系呢边比较辛苦啲啊！咁你嚟咗之后，你又带你爸爸妈妈屋企人嚟啊！咁样即系我哋一般嘅谂法都系咁样。神嘅恩典常常都提醒我，就系话佢俾我读书，我又立咗志向，咁都要还呢个愿嘅吓。但系翻到香港咧，我妈都失望嘅，因为我做咗两年嘢之后去读神学嘛。即系佢买居屋嘅计划 turn down 咗啦，本来家姐啊两个家姐做嘢，佢做一爸做嘢，加埋我就可以买居屋啦啊！
0: 系系系，
1: 但系佢哋都冇阻止到我啦，因为我有张王牌就系我嫲系信耶稣嘅。
0: 哦，
1: 不过我爸咧虽然系无神论，但系佢都咁啊，你 要读就继续读啦，即系佢难得佢

0: 因为爸系英文老师嚟嘅嗰阵时吓，咁佢
1: 嗯。
0: 都中意书系好嘅，咁啊继续都即系默默支持我啦。咁佢嗰阵时未信耶稣，都默默支持咁样。
1: 但在于你自己嚟讲，能够最后都可以毕到业，咁就完成咗成个学业，都唔系容易嘅喎，系咪啊？因为你开头都话自己唔中意读书噶嘛。
0: 系啦，即系你头先都知啦，即系加拿大我系读 college 噶嘛，咁我英文冇咁好啊，咁我谂住。一来英文冇咁好啦，二来咧就话即系喺香港读神学咧就能够即系亲多啲中国文化嘅背景嘅神学啊圣经解释咁啊又了解多啲香港国内需要。但系我入嗰间信义中神学院咧，亦都系神嘅恩典。开头嗰阵时咧，好多系西即系美国啊德国嚟嘅老师啊。咁其实个听英文嗰度咧又系有困难嘅。咁但系每次都系。祈祷祈祷咁啊，慢慢慢慢去完成。就算乎我最后一份功课咧，亦都系要呢度讲啊，即系我出嚟做咗 full time 2年之后，收唔到个毕业证书，咁我翻去学校啊，学校先查明，咦，你有一科未交，有专教神学嘅功课未交嗰个最后嘅读书报告咁样，我都唔记得咗，已经做咗2年。传道人啦，咁教会话，你将毕业证书咧，因为我嗰间服侍嘅教会，我实习咗2年啦，所以好顺其自然毕业就去嗰度侍奉佢哋嘅，
1: 系。
0: 即系咁。但系呢个又系恩典，因为喺教会服侍咗2年，如果谂下嘅，即系教会嘅宣教啊，各方面应该点样实质嘅去实现，咁喺呢边嘅功课上面都系写咗一个嗰阵时啱非典啊，咁啊叫非典同埋。典型嘅侍奉嘅需要啊，咁样啦，咁就呢篇嘅文章就喺深圳嘅宣教实现咗，所以都系奇妙，即系祷告祷告，好困难噶嘛，老师又恩典啦，即系考完一次哲学，又要再读多次哲学啦，喺学校见到上帝俾嘅一个加力量嘅帮助咯。
1: 系，其实你去初初接触读神学嘅时候咧，同你初初想象系咪咁样咧？
0: 困难系想象得好困难嘅，入去之后咧都知道，老师啊、同学啊各方面都大家都有心智去栽培，对我好好嘅，咁啊都冇咁大压力。最主要就系因为之前嘅基础唔系几好，所以好多圣经知识咧，即系比较蜻蜓点水咁样嘅。对于历史啊、呢啲嘅哲学啊呢啲，以前冇兴趣嘅，但系当入咗去之后咧，开咗个眼界啊！即系其实呢啲哲学系我哋人类历史嘅发展，西方东方嘅哲学都有唔同，呢啲嘅教育历史咧，就同你同我息息相关嘅，重视翻呢啲嘅文字嘅记载啊，咁啊，而家进入神学院咧，即系哇，原来又成长咗一步咁样。
1: 但有冇遇过系即系，唉，突然之间真系觉得好难啊，想退缩啊，想放弃啊，咁啊又点样神又开始又鼓励翻你啊，咁样咧？
0: 又入去嘅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到第四年
1: 都系咁样衰退退
0: 都
1: 缩，
0: 系啦，我就哎呀，点解即系读嚟读去，即系有时背啲金句啊，咩又背唔到出嚟咁样等等，咁所以有时都会觉得系咪自己有资格去做传道人咁样身边嘅牧者啊、弟兄姊妹不断鼓励啦、俾机会啦，咁上帝好似又差派一啲嘅小朋友嚟到即系。讲故事嗰讲到咁烂嘅，佢哋都中意听嘅，我都真系生嘅。咁啊，跟住去短宣，咁啊去短宣去咩？咁啊见到国内好多嘅需要原来咧佢哋更加缺乏，即系我可以装备到几多我就装备佢几多。国内你打开圣就咁讲咧，都已经吸引好多人嚟听，所以上帝都俾我有信心，即系去祈祷睇下喺边方面去服侍佢咯。

0: 友。
1: 咁即係话你其实立志呢就係打上帝嘅工。
2: 係呀係呀，牧师都係咁讲，成古灵魂都係咁样。
1: 咁你去諗你係一生㗎喇喎呢样嘢。
2: 有你每一个信耶稣嘅基督徒啦，都有呼召全时间或者部分时间服侍。咁其实都係服侍嘅。无论我哋喺世界而家叫做职场传道，最终个老细都係上帝。因为澳门嘅教会有啲教会比较经济困难啦，咁我都有六年咧系揸巴士咁样大职服侍嘅。咁当然揸巴士嘅过程都认识咗好多澳门嘅朋友啦，认识澳门嘅社会环境吓。喺国内经历过宣教咧，其实都见证到亲近神咧都要主动去啦吓，即系俾我激励睇到国内弟兄姊妹佢哋主动去嚟到真系去亲近神。即系虽然都有传道人，因为知道即系我哋喺香港嘅教会就系一对五十，即系咁嘅比例。但系过嚟教会一对五百，好多大职嘅弟兄姊妹一齐被神去使用啊、培训啊，然后一齐服侍，系啦。我感恩就系有另一对夫妇做咗我另外一啲探访同埋需要去服侍嘅嘢啦吓。譬如讲个例子啦。即系 Johnson 传道夫妇啦，咁佢 Johnson 咧，佢会星期四、星期五过嚟澳门同我喺巴士上开会。咁开完会之后，佢就去同牧师开会，去探访弟兄姊妹。因为我揸住巴士，我呢个时间我就走唔甩噶啦。咁但系佢嗰阵时佢系有自己嘅公司啊，咁样佢时间比较可以控制啲。咁佢又做咗我哋两个拍档，就建立咗国际教会神召会入面嘅一个中文堂，去探访啊，去同弟兄姊妹倾偈啊，咁样吓，去同牧师开会啊，咁我同佢开会，佢就同牧师开会咁
1: 样。系
2: ，都要有 partner 咯，因为如果你冇全职，有真系要去教会一啲嘅行政牧养各方面关顾嘅时候咧，咁你入口探病，咁你就入口去唔到啦，咁啊就揸紧巴士，系啊。
1: 嗯嗯。喺做即系巴士车长呢段时间，会唔会经历又好唔同？因为可能你未接触过呢个工作嘅，你接触嘅人又好唔同，又可能会见到社会更多嘅需要啊。
2: 做咗巴士司机之后，更加知道原来巴士司机系好大压力嘅，因为其实佢车住成班几十到百几人，嗰条命咧就喺我哋嘅车
1: 手上面，
2: 系啦。咁加上即係其实澳门呢有唔同种族嘅语言嘅客啊，即係你见中国样呢，你同佢讲广东话，佢同你讲普通话，你同佢讲普通话呢，佢同你讲韩文啊、日文啊，同你讲越南文啊、泰文啊咁样。同埋嗰个法律啦，你撞到人呢就係司机嘅错，一定係司机嘅错。即係揸嘅时候又都好多斑马线啊，嗰阵时好多斑马线啊。揸一段又停一段，揸一段又停一段，跟住呢公司又介住你时间要准时返去喎。即係你有服务好要准时返去。哇，好多嘅因素令到其实好多嘅巴士司机或者社会人士做嘢嘅时候个心情好躁呢，咁更加自己会体会到。咁会佢哋会讲粗口，会表达出嚟呢係好自然嘅，即係你听同你讲亲偈呢，食饭又好，闹你食饭又好，问候你又好，即係都系咁样粗口成篇嘅。以前有 CCTV 系冇声嘅，而家 CCTV 都有声嘅。
1: 嗯，
2: 咁所以我录到咧，巴士司机有冇讲粗口？一讲粗口就炒鱿鱼噶啦。
1: 哦，
2: 咁其实嗰话咧都感恩啦，即系好似自己都有少少感染啊，即系话唔讲粗口嘅一个巴士司机。有时嗰啲巴士司机话：，我系载住咁多人，应该让我啊嘛。咁其实条路如果你唔让我，我唔让你，即系人生都系噶，即系一定有个人先让一步，大家先好走落去嘅。
3: 网上恩语热线点只是讨论的平台，生命关顾员众乐意倾听你的心声，回应问题，而且会为你祈祷。欢迎随时来到恩语网站 www.sobem.org 登入恩语生命热线。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

0: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盏鬼的。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FM 社网上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怀着信。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多处有震感。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距离香港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接获过百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今次的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在楼宇上层或者合适位置，而且在静止一中的人有感。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亦曾经发生 5.2 级地震，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几人受伤。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和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和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着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意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医管局由下星期二起分阶段转用统一编配的特别来电显示号码，日后由医管局拨出的号码的电话号码来电显示会统一以18285或者18286作为开手号码。医管局表示，新的来电显示号码会由7位数字组成，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会获分配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转用新的来电显示号码之后，市民可以清楚识别医管局的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担心遇上骗案而拒绝接听，以致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医管局辖下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未来一个月会分阶段转用特别来电显示号码，预计下个月底完成。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者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无论民进党当局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阻挡不到中国终将统一、亦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5: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0: 神为着祂自己创造我们，只有祂能够满足人的内心。我们不能够透过物质和关系来到填满这个空缺。
1: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你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广告所标榜的是挑起我们人心里面的缺乏和不满足，每一种新的玩具、新的潮流、新的改进，都是为了令人产生欲望而去设计的。不过无论我们所拥有的是几多最新的产品，我们内心对物质的欲望和渴求都是无止境的，而内心那股极之强的渴望亦都不能够就这样获得满足。今日的信息要提醒我们，真正的平安和满足是来自对神的渴慕和渴想，请你留心收听啊。
0: 一日的里面，你有多少时间是用来思想神的呢？在思想到神的时候，你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呢？你有没有感受得到爱和接纳呢？你是不是曾经觉得自己很蒙福的呢？亦或你觉得羞耻和尴尬，充满罪疚和不肯定呢？我们和某某人的关系和我们对他的认识，都会影响我们对他的看法和感觉，而这些看法和感觉又会影响到我们和他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亦都是一样，当我们思想到我们和神的关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在这控制或者影响这段关系的呢？到底是啲乜嘢喺度影响緊你对神嘅感觉呢？今日我哋要嚟睇诗篇第63篇。诗篇63篇第一到第八节。呢一个系大卫嘅诗，丰富嘅表达出佢对父神嘅感情同埋佢同神之间嘅关系。我哋要透过呢篇诗嚟到去思想到渴想神呢一个嘅题目。大卫在这篇诗里面这样讲，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的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最后的一节话，我的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在头几节的经文里面，大卫表达出他内心对神强烈的渴想，就好像一个在旷野和沙漠里面的人极之渴望和期待水一样。大卫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你有没有曾经好像大卫这样对神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呢？你的心是不是紧紧地跟随神？你是不是切切地寻求神、渴想神呢？你是不是希望同神更加亲近呢？每一个爱神的人都希望更多地去认识神。今日对好多人来讲，神是一个陌生的人，即使是信徒信了耶稣做了神的儿女，但是依然感觉神是很陌生的，好像离开他们很遥远那样。神的一举一动他们都觉得很陌生，一点都不认识，而在感觉上面他们经常

都会觉得羞耻，觉得罪疚同埋不配。好多时候，佢哋对神失去咗感恩同埋赞美嘅心。虽然领受咗神好多嘅恩惠同埋爱，但系却系冇回报。问题系，我哋对神认识有几多？我对佢嘅想法系点样嘅？我同佢嘅关系又系点样嘅？佢系唔系真系渴望同我建立亲密嘅关系嘅呢？答案当然系肯定嘅。或者有啲人会话：等一等，你仲唔知道我系边个？你仲未认识我，未知道我从前嘅模样同我所做过嘅事。神点会同一个咁样嘅人建立关系嘅呢？其实我哋系边个都冇咩关系，我哋过去点样亦都冇咩关系。答案就系因为佢系神，因为佢嘅本性就系咁样，佢乐意同我哋建立关系。当我哋话渴想神、爱慕神、同神建立关系，意思就系话我哋里面有一个渴望，好想就近佢，好想从佢嗰度获得满足。你会觉得里面有一股嘅推动力，将你推到去神面前。这个系一个不由自主嘅感觉，因为内心有一个嘅渴求，系灵魂深处嘅恳求，要去亲近呢一位创造主。弟兄姊妹，让我哋诚实嘅回答，到底我哋内心有冇呢一种嘅渴慕呢？神对你嚟讲，只系一个陌生人呢，亦或系一个亲密嘅朋友呢？你同佢系唔系有亲密嘅、温馨嘅、个人嘅关系呢？到底你点样描述自己同神之间嘅关系？你又知唔知道神对你嘅期望同埋要求嘅呢？神喺圣经里面毫不忌讳嘅嚟到去向我哋一再嘅宣告，佢系几咁渴望同我哋建立个别嘅亲密嘅关系。而我哋对神嘅饥渴，其实就系爱慕神嘅一种表现。我哋内心对神嘅渴想同埋期待，是圣灵放在我们里面的一种意念，所以每个人都自然去渴慕神，对神有期待的。不单止这样，神在做人的时候将一个空缺放在人的心灵深处，所以人会感到空虚，若有所失。这个空缺只有神才可以填满的。这种空虚的感觉令人在生命的某个时刻之中认识到自己的需要，因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得着拯救，同神建立关系。我所强调的是这个的关系必须要好好的培养和发展，如果不是，它会枯萎和会冷却的。人就会离开神而走向世俗，或者有啲人会觉得呢一个嘅情况正正就系佢嘅写照，或者得救之后冇人教导佢哋点样做，佢哋唔知道应该同神建立深入而亲密嘅关系，所以佢哋冇咁样去追求，而对神嘅认识亦好肤浅嘅。有啲人只知道耶稣系从天上边嚟嘅，但系就好似陌生人一样，对佢毫无认识，或者认识佢只是将来的审判者而已。今日我们就要来一起探讨怎样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关系都比不上的。首先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神要将渴想佢的这个欲望放在人的心里面呢？点解神要同人建立亲密嘅关系呢？唔理你系边个，亦唔理你做过啲乜嘢，神对你都有一样嘅心意。神创造你，佢要将佢无条件嘅爱、属天嘅大爱、能够令你感到满足嘅大爱赏赐俾你，白白嘅赏赐俾你。当我哋明白神嘅大爱之后，我哋可以向神作出回应。
我哋可以同神建立关系。

享受神的爱，亦表达我们对神的爱意。另一个的原因，神要将渴想祂的欲望放在人心里面，因为神知道我们如果跟随祂，依照祂的计划和旨意过我们的一生，领受祂为我们而设最美好的生活，我们就需要和祂有紧密的交往和联系。我们和神有亲密的关系，这样我们才可以听得见神的声音，才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喂养，亦可以和神有交谈和交往。不理环境怎样，我们和神的关系亦不会受到破损和影响。第三个的原因，神早就知道人如果不渴想祂，不寻求祂的后果会是怎样的。神知道那个的境况，知道那个的结局，看见那个可怕的后果对人的冲击。神知道人将会一生活在失意和绝望之中，因为人生实在有太多令人失意的事和人，亦有好多的不安和焦虑。人如果没有神，生命就没有永恒的保障，就没有安全感，就没有快乐。人凭自己的聪明智慧所作的决定，只会为他带来痛苦和极大的代价。没有神，人的生命将不会有真正的喜乐、平安和满足，亦不会有永恒的保障和确据。好多人都会埋怨没有人爱、没有人关心、没有家庭的温暖，什么都没有，孤身一人，非常的凄凉。当你听到类似的心声，不知道你有些什么的感觉，会不会觉得这些人很可怜？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是活在世界上面，有一日过一日，有些人甚至不想过活。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就不知道天父的心肠了。虽然很多人今日活着并未找到人生的目标和意义，但是创造我们的天父却是无微不至地爱我们、关心我们、怜恤我们，而且不断赐恩给我们，只不过是我们还未曾察觉得到。神渴望每时每刻都陪伴我们，同我们同行人生的每一步，但是我们需要信服祂，听从祂的指示而行，同祂建立关系，这样的人生就会充满着意义，活着就是精彩了。因为神能够将平凡的人生改变成为美丽璀璨的人生。不过除非你亲身经历过，否则你只是一个旁观者，只有羡慕，却未曾真正亲身的去经历。不理你的过去怎样，或者你现在的处境是怎样，这个都没什么关系，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你愿不愿意踏出来，你愿不愿意停止目前所过的生活，不再活在空虚绝望和无助的光景之中，漫无目的的虚度人生呢？只要你愿意，在神凡事都能，神有足够的能力去帮助你，改变你的人生，他是化腐朽为神奇、无所不能的神，他乐意帮助你，并且乐意同你建立生命的关系。他是圣洁、公义、完全的神，但是却是乐意同你同我去建立生命的关系。只要你愿意，一切都将会产生改变。神是一位至美至善的神，他渴望将他的美善赏赐给人。我们往往只是从人的角度来到去看，所以不明白神的爱，亦觉得不配去接受神的爱。其实神的本性是爱，祂是按祂的本性来到去爱我们的，因为祂不能够不爱。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条件去赢取神的爱，乃是神本性要爱我们，神不能够不爱。神从一开始就爱我们，在我们还未出世，还在妈妈的肚里面的时候，神已经爱我们。他要将诸般的恩惠赐给我们，这个是我们想都

神一直渴望同人建立亲密嘅个别嘅关系。神知道呢一个嘅关系对我哋一生嘅重要性，唔单止呢一个关系能够令我哋嘅人生感到满足、快乐、满有安全同埋盼望，佢更加知道呢一个嘅关系系我哋喺世上经历难处、经历试炼、经历伤痛嘅时候嘅保障。虽然我哋身边有好多嘅试探同埋诱惑，要迫使我哋放弃同神嘅关系，又或者系疏离我哋同神之间嘅关系，但系一旦人生嘅风暴临到，我哋就知道原来我哋同神嘅关系正正就系我哋暴风雨嘅避难所，正正就系我哋可以藏身嘅地方，系我哋毕生可以倚靠嘅磐石。当我哋心里面渴想神，有饥渴嘅心嘅时候，冇任何事物能够将我哋内心嘅平安夺去，因为我哋安稳喺神嘅里面，我哋同神嘅关系系唔能够改变嘅。另一方面，我哋亦都必须要先同神建立个人嘅关系，先至能够让佢嚟引领我哋喺我哋生命当中作工。弟兄姊妹，你系唔系渴望要得着神为你而设最美好嘅人生呢？你系唔系渴望活出神要你活出嘅生命呢？如果你嘅答案系肯定嘅话，咁你就需要发展同神嘅关系，你嘅心就需要放喺神嗰度，你就必须要渴想神、寻求神、认识神。神永远唔会改变，佢诚信真实，一生可靠。我哋越系同佢亲近，我哋心里面嘅惧怕就会越嚟越减少，我哋内心嘅平安同埋满足就会越嚟越增加。或者我哋嚟到最实际嘅一步，就系点样去发展同神嘅关系呢？喺回答呢个问题之前，让我哋先分辨一下渴想神同埋渴想世俗嘅事情两者嘅分别。一个渴想神嘅人，佢对神嘅渴想系无止境、无尽头嘅，佢系越嚟越想认识神更多，经历神更多，佢内心嘅渴想会越嚟越加剧，因为内心有更大嘅渴求要获得满足，内心有股力量喺度推动佢，要佢去寻求神更多，圣灵会加重佢对神嘅渴慕，好让佢一直朝向神嘅方向去行，咁样神就能够喺佢生命里面做修剪同埋改造嘅工作。但系一个缺乏渴想神嘅心，或者根本唔渴想神嘅人，佢就会渴想其他嘅事物，当然就系世界上嘅事物啦。佢会渴想物质，渴想世俗嘅关系、欢悦同埋刺激，能够令佢获得暂时兴奋同埋满足嘅事。但系谁不知呢一切嘅欢乐只系暂时嘅，唔能够长久。欢乐过后系更深嘅空虚，更大嘅悲哀，这个令人内心更不满足。当人没办法得到更多的物质和新奇的事物所带来短暂的满足和刺激消失之后，人就会感到失望，感到无聊，感到了无新意，和加倍的空虚。人希望心想事成，希望永远幸福快乐，但是离开了造物主，人的这个的愿望永远没办法实现。不少人觉得神同埋属灵嘅事太过虚无缥缈，只有现实嘅事先至系最实际，所以佢哋寄情于物质，亦寄情于身边嘅人，以为同人建立亲密嘅关系就能够叫人满足。有啲人希望喺婚姻里面寻找幸福同埋快乐，以为结咗婚就有幸福同埋美满，其实唔系。世间上的任何人或者任何事物都不能够叫人的心灵获得真正的满足。即使你拥有好多物质，即使你有一个好如意的配偶，你的内心依然有空缺，因为这个的空缺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填满。世间所有的事都会改变，有时候改变的速度叫我们

0: 惊讶。唔单止事物千变万化，就连人亦都时刻喺变化当中，冇一个靠得住嘅人。你以为某某人可以做你嘅靠山，点知佢转过头嚟就出卖你，为咗自身嘅利益而不惜牺牲同你嘅交情，令你心碎。其实诸如此类嘅事情发生喺我哋周围，甚至发生喺我哋个人嘅身上。只可惜有时候人仍然未能够从经验中吸取教训，依然系喺错误之中徘徊，一错再错，未知回头。明知道借酒消愁愁更愁，但系依然去买醉，希望最后可以忘却一切嘅烦恼，却冇谂过酒醒之后嘅痛苦。今日有啲人拥有好多地上物质嘅财富，名成利就，有权有势，可惜就欠缺咗真正嘅快乐、内心嘅平安同埋满足。呢一个亦系人生嘅悲哀。佢哋表面风光，但系内心却感到空虚同埋寂寞难耐。佢哋无论点样做，依然摆脱唔到心里面嘅空洞感觉。弟兄姊妹，一个忽略神、唔理会神大爱嘅人，佢嘅生命就系咁样度过。佢希望得着真正美好嘅人生，点知呢个原来喺神里面就可以得到。所以我挑战你，唔理你系富或者系贫，地位系高亦或系低，都要去寻求同神建立关系，因为只有喺神里面，你先至能够得到真正嘅喜乐、平安同埋满足。
1: 你今日所渴想嘅系神呢，定系某个人呢？神系你追寻嘅对象吗？如果你仍然喺度追求物欲，你将唔能够经历到生命嘅满足。诗篇145篇8至13节嗰度话：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庇他一切所做的。耶和华，你一切所做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民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传到万代。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以及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以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

0: 民建聯議員葉澳東關注可唔可以將旅行獎勵改作現金或消費券，吸引公務員留港消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表示，唔少公務員認為以旅行作為獎勵意義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学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听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41点，跌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9.07美元，卖出4,540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些，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些，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FM 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以及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以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不可以将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学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俄罗斯总统普京明天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

0: 里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明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49,441 点，跌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378 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87，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75， 人民币 6.801，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64，澳元兑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39.07 美元，卖出 4540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些什么？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智慧之言、人生小品、不同的生活见证。不理外面天气怎样，你都能够从这些发人心省的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的宁静。
4: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随心祷告我活着，在主的心里为我多心思，这实在是我的感觉。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电连接屯门至沙田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昨晚大约10:41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无中断，全港多区有混裂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烁的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可能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工程人员正跟进事件。消防处昨晚10:多接获多区有混裂报告，包括上水、大埔、沙田和旺角等。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昨日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两人。事发在今个月13日下午大约2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透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强调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巴加埃回应说，伊朗知道怎样应对。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22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9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5.45美元，卖出4,545.6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5: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6: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5: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7: 男人类，女人类。
2: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8: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9: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喺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的小提琴，可惜松脱的琴弦和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的兴趣。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起身走到台前，他拿起那个小提琴，擦去上面的灰尘，重新去调校那些琴弦，然后漫不经意这样弹奏起来，美妙的琴音叫人对这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亦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造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我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昨日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两人。事发在今个月13号下午大约两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斜，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今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午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将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它可不可以再次航行。当局又说，人员隔离和邮轮清洁工作将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和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船上人员隔离期间可以短暂出门，但必须戴口罩，并和他人保持至少 1.5 米的社交距离。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

0: 外交部发言人话，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一贯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再存在。发言人强调，无论民进党当局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系中国一部分嘅事实，阻挡唔到中国终将统一，亦必将统一嘅历史大势。台独系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75点，升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19美元，卖出4,557.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How gentle is the rain，
4: 在生子说话。
3: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再生纸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他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啊，仲方便啊！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此千飞梦拨弄在燃烧，演戏天马传拉紧丝线求远。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吧。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早上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塞舌尔外长库尔会谈。王毅表示，近期塞舌尔政府与多个友好国家政府依法依规光明正大撤销赖清德的外传飞行许可，塞方还发布公告，公开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严正立场，中方对此高度赞赏。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促进双方在数字经济、海洋经济、岛聚经济和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中方引述库尔表示，塞方重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感谢中方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期待充分用好政策红利，更好造福本国民众。新华社引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报道，菲律宾军警近日在一间钢铁厂采取突击行动，扣查69名中国公民。使馆昨日派员前往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这69名中国工人进行领事探视，并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午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将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它可不可以再次航行。当局又说，人员隔离和邮轮清洁工作将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与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英国首相斯基贤重申不会辞职，说仍然有意带领工党参与下届大选。他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承认自己在工党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但是不会一走了之，说会向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逆转形势。斯基贤又提及另一名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

0: 议员话，就算对方胜出下议院补选，重返国会，佢亦都唔会因此提出辞职嘅时间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6，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0.87美元，卖出4,561.48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嘅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呢首歌系作俾我最好嘅同学。

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有
1: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

0: 59点、凌晨1点、星期日中午1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早上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与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近日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之后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下，他已经下令取消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午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将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它是否可以再次航行。当局又说，人员隔离和邮轮清洁工作将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和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回来本港，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以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澳东关注，可不可以将旅行奖励改成现金或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学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5，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3.36美元，卖出4,564.54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

0: 区。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早上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是投降。回来本港，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昨日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两人。事发在今个月13号下午大约两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以及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9%， 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

0: 山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系女人女人女。
6: 今日系男人嘅世界。
7: 两位多唔多去探访下啲亲戚朋友？
8: 不少，你喺多伦多吓，其实啲亲戚朋友
9: 系咯，
8: 即系去屋企啊，真系好少。
9: 探人好少啦，而家
7: 你少亲戚啫，系咪啊？
9: 一来少啦，
7: 系咯，少你梗系唔使探啦。
9: 咁咪朋友啫，朋友都好少话去探访朋友吧。
8: 通常都要去出去边度食饭，
9: 系咯，或者一齐去吓，即系系咯食。
7: 诶，咁你觉得去佢屋企？同佢出去食饭有咩唔同嘅咧？
9: 哦，咁啊有唔同。
7: 例如咧，
9: 即系屋企就亲切啲咯，咁同埋咧就系话
8: 倾
9: 偈方便啲咯，吓就但系咧就好似搞到人哋。
7: 嗱，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香港咧，拜年咧，即系再细，即系好细个嘅时候咧，就逐家逐户去噶嘛。
9: 嗯。
7: 嗱，我会去我嘅一个阿伯两个叔屋企。跟住去我阿公屋企，跟住有人嚟我屋企，咁起码头嗰三日咧就会去穿梭成四五个至五个嗰屋企，就真系屋企嘅，食下嘢啊，讲下嘢。跟住到我大概去到中学阶段咧，我两个即系我父母嗰两边咧就开始做一样嘢咧，系到而家都咁做，就系全拜。年初一
8: 就
7: 我妈咪嗰班人就出去酒楼或者酒店。年初二就是我父親那邊，咁我母親嗰邊人少啲，咁我哋有一間酒店嘅一個嘅餐房，即係嗰啲普通酒店咧，就唔係好貴嘅啫。咁啊自助餐形式，每人大概夾咧係即係幾十蚊啦，平平地，啲嘢唔靚。咁咧我父親嗰邊咧就整個酒樓，因為多啲嘢成十圍八圍啦，咁我整個酒樓就劃咗一邊，咁就流水作業，你中意嚟啊嚟，唔中意嚟咁嚟。有好有唔好，但我反而而家咧就好珍惜去人屋企。去到煎下年糕俾你食，各仔叹下，倾下偈，系好辛苦。你要执屋，但系嗰种嘅感觉同佢酒楼成班人咧系好唔同。
9: 梗系唔同啦，梗系唔同啦。即系嗰个，即系你出去酒楼咧，一啲应酬式，同埋咧就系话你冇乜即系人与人之间嘅接触系好片面啊，或者系即系好短暂。咁但系如果去人屋企，通常你都唔会话一大好大班人，就算好大班人咧。嗰、那个感觉都系好嘅，即系温馨好多，亲切好多。
7: 系咯，所以变咗我有时感觉啊，去完酒楼都开心，成班好似最近
8: 一
7: 次新
8: 搞掂晒啲咁啊。
7: 系啊，咁新年我差唔多都有成差唔多头头尾尾加埋有成六七十人，咁、
9: 哦、
7: 见到好多人好开心嘅，同一时间大家都开心。
9: 咁啊系，
7: 就好短时间，又冇乜机会咧，大家真系有机会咧去到即系聚下旧啊，倾下偈啊。
9: 但系冇办法噶，你而家喺个现代社会入边咧，就系话啲人咁忙碌。 就吓，即系你要好

0: 即系讲求效率啊嘛。
1: 嗯，
0: 啊，咁你而家
2: 你系
0: 高效率咯，
2: 但你牺牲啊嘛。
0: 系
2: 嗱，点解我觉得啊？等谂下，以前我去我阿伯屋企，咁佢又整啲嘢食，咁计得好辛苦啦。跟住去我阿公屋企，咁我咧阿姨舅父又整啲嘢食，咁又嚟我屋企，咁我父母又整啲嘢食，但系嗰种嘅情怀咧，比我而家去酒楼叫一扎嘢食，个记忆真系好深好深
1: 噶。哦，咁啊，亲情好多嘅，始终你即系。
0: 但系就算你而家想有呢啲咁嘅情怀，你想去探人哋，人哋都冇时间，未必有时间应酬你，
1: 仲整啲嘢俾你食嘅都。
0: 唔系咯，
2: 所以好可能就系我哋睇唔到呢个咁嘅所谓价值啊。
1: 嗯，
2: 你睇到个价值嘅话。咁你開放嗰度，喂，逼逼啲大家唔介意，起碼你嚟到，喂，大家玩下，傾下偈啊，有時玩下啲啤牌啊，有時玩下唱歌啊，咁嗰個對你嚟講係留喺你嘅心裏面咧，係長遠過你食一餐好好嘢嘅。
0: 但係咧，你覺唔覺得咧，以前咧可能唔係咁多機會，即、就、係、是、出去見面係嚇、啊，因為經濟嘅問題啦，工作嘅問題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喎嚇，
2: 而、家你多咗咩？
0: 多咗容易出去食餐饭啊，梗系啦。
1: 以前我细个几时会出去食餐饭？
0: 唔系咯，哇，好大件事噶，好大阵仗、啊，
1: 一年都唔止一餐一餐茶，即系。
2: 唔系咯，点解转头话又而家咁？我哋嗰班亲戚，我阿妈嗰边好啲，我父亲嗰边平时都冇机会出去饮茶嘅，唔多嘅。有好啲嘢，因为咧、我父亲嗰边、我自己嗰边兄弟同我其中有个伯嗰边，大家都系翻教会。
0: 嗯，
2: 大部分时间咧，一个星期见一次咯，星期见一次，其他都冇，大家冇乜同一个生活嘅啫，成年即系净系新年见一次咯。
0: 系啊，系啊，啊，
2: 仲系几围台咁见一次嘅啫，咁好疏，好疏远嘅。
0: 冇办法噶啦，因为即系即系其实一个即系成即系其实生活所谓叫做越进步啊，越文明或者系。越多咁嘅享受或者咩嘅嘢，人与人之间嘅个疏离感大好多。
2: 另一样咧，我有几样有心，就系、是、我哋去拜访探先人，过去咗嘅我啲亲戚，我有几个地方去，每年都一齐去嘅，全个家族去嘅。我妈咪嗰辈多啲，我可能某多人啦，但我父亲嗰辈好多人，我哋会去。两个地方，朝头早去一个地方，下昼去一个地方。
0: Okay.
2: 我成班上边，咁我哋又有。
0: 有冇烧猪啊？
2: 我哋带烧肉，
0: 烧肉
2: 食烧肉食嗰啲又好惨，我哋咁我哋有祈祷啊，倾偈啊咁，好开心噶、哦。一个就是普通坟场，一个就是去基督教坟场。下昼完咗之后咧，跟住完咗之后咧，又去饮茶。咁咧就藉住呢个扫墓咧，拜我哋叫拜山啦，又凝聚咗一班嘅咁嘅兄弟姊妹啊，堂兄弟、堂姊妹啊，表哥表弟。
1: 系，
2: 现在咧，即系各散东西啦。我就好怀念嗰种嘅，大家喺个坟场嗰度倾偈。
1: 以前即系拜山就约埋一齐去啦，而家就唔系，而家就即系自己搞掂嘅。
0: 我谂以前咧就系话，即系中国人咧，或者就算香港人都系咧，嗰、那个即系家族嘅观念系重好多。而家咧就已经淡，因为咧就系、是、一来又分开晒住咯，二来咧就即系各散东西，全世界啦。咁我哋而家喺北美咧就一样系啫吓。虽然间屋大，但系咧都系可能几个人住。咁嗰啲仔女大咗又
2: 走咗去
0: 吓。咁翻嚟咧就系、是。有好多时候咧，你都会即系挂念或者怀念咧，就系吓，即系细个嘅时候，即系一班即系亲戚朋友或者系表兄弟姊妹一齐嘅成长啊，咁其实系即系好值得怀念。
2: 呢个我同意你讲嗰个一齐成长，因为嗰时我哋去咧，我哋由僆仔就去噶嘛，上面有几代人喺度，跟住去到坟场啦。拜年咁都系讲喎，佢坟场都系
1: 讲，
2: 又透
0: 留翻拜山讲
1: 系啊，
2: 咁咧有大有中有细有抱住，你见到咧成差唔多成四五代人喺度噶，又有横支嘅人咧，其实好好学习嘅系，呢个觉得呢种嘅咁嘅唔同形式嘅拜访接触咧。其实系对呢个人嗰个情感啊、友情同埋呢个感情咧，好强嘅一个咁嘅
0: 氛围。对于个即系个家嘅观念咧，会重好多。
1: 家亲情啊嘛，始终人需要亲情。
0: 咁但係呢而家個社會已經係即係呢

0: 淡咗好多。点解呢？因为太个人主义，太过住自己嘅生活。
1: 系一来一来，即系个人主义咧，唔肯牺牲咯，就系话，即系我点解要就你？我瞓晏啲喎，吓、啊、我点解要咁早起身？一齐去咩？
2: 直言拜山啦，晨早起身咁啊！
0: 同埋我觉得啊，喺加拿大咧，有时我哋都好想开放屋企，让啲朋友啊、教会弟兄姊妹啊，就嚟喺度倾下偈食饭。
2: 嗯
0: 是好辛苦的，是
1: 啊，
0: 要执屋咁咪要抹嘢噶嘛，但系系一个 side effect 嚟嘅，
2: 不好处嚟噶，
0: 你嗰个干净啲啊嘛，
2: 系冇错啦，即系俾个借口执咗屋啊嘛，
1: 请亲人嚟，
0: 抌抌啲嘢
1: 啊
0: 嘛，
1: 系、啊，
0: 但其实你不停咁个来往，其实佢大家嗰个感情同埋你自己嗰个情绪 啊，其实都有帮助嘅、
1: 啊，
2: 可能其实而家咧，即系真系少系请人嚟咧，即系当你要请人嚟咧，人哋对方真系觉得好。即系好觉得好 honor，
0: 好舒服噶嘛，
2: 即系哇！即系我觉得可能你请我嚟屋企啊，咁即系咁亲密嘅可以吓食餐饭咧。
0: 有时其实你唔使好隆重，即系唔系煮九大鬼啊嘛。其实你唔使噶，你可能买啲嘢翻嚟，自己煮少少嘢，煮个饭，整个汤，少少地，整啲菜，咁坐喺度，跟住开支红酒啊，整少少嘅甜品，买都唔紧要嘅。咁你自己坐喺度，十个八个朋友啊，食完嘢倾下偈。咁你其實好開心㗎喎、哦。
1: 好好
2: 係。
0: 但有代價。但個代價呢你要做好多即係一定做嘢啦。但嗰樣代價對你嗰、那個你自己嗰個人嗰、那個感情發展都好大。
2: 係
0: 係。有時呢係令到你夫婦感情都好啲。
1: 點解呢其實可能。
0: 因為你有大家相識嘅朋友嚟咧，係你慢慢融合到你哋，唔使成日兩個人對住喺度，互相喺度咁多。
2: 擴闊個圈子都係好。
0: 係啊，所以係要付代價，但我相信咧，對你嗰個回憶咧係好強。
3: 無奈是萬分不得已的等

0: 我是 Stephen，
1: 我是 John C，
2: 我是 Peter Fu，
3: 我是 Stephen Lee。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1: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1: 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0: 有信，
1: 所以有望，
0: 所以有望，从此就会有爱。
3: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
2: 男人虚，女人堆。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5: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7: 今日咧，我哋三个女人讲呢个题目，好似好粤语残片。
8: 唔系大题目嚟，
7: 大题目，血浓于水。
8: 系
7: 咁啊，梗系啦，血啊，梗系结达达噶啦，除非你食咗啲血啫。
8: 而家要啦，个个都胆固醇高啊。
7: 我讲一样嘢，即系血浓于，即系血浓啊。我琴日睇咗一个西医朋友，唔系睇医生，系同一个西医朋友倾开偈。他就说那个西医呢，就是我朋友，就是刚刚屈亲只脚。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会不会看铁打的？那他说是啊，他说铁打药有时搓下他呢就会散瘀。那但是他突然间跟我讲了，原来那些铁打酒散瘀铁打酒呢其实是稀血药来
8: 的。哦，是中式的稀血药。
7: 稀血药、嗯、即是你拆了下去的时候呢、啊、他散了就是他
8: 不浓了。血
7: 就瘀血散了他。嗯、那他说所以呢你去睇鐵打嘅時候，如果你食開稀血丸
8: 就唔好，
7: 就唔好搽鐵打酒，佢、
8: 嗯、
7: 會令你嘅人會暈啊！
8: 哇，依、這個好緊要啊！係
7: 啊，我係琴日先知道。
8: 嗯、
7: 好啦，歸翻正題。
8: OK OK， 講完血啦，而家講水。
7: 血濃於水，你覺得係咩時候用嘅咧？我覺得係鬧人嘅時候，即係譬如話阿媽，一個係一個阿媽，一個係你嘅老友，即係等於嗰啲女仔成日問。我同你阿妈跌落水嘅时候，你救边个？
8: 即系问个男朋友
7: 啊？系啊，问个男朋友。
8: 咁睇阿妈啲血结啲定阿女朋友？
7: 系啊，问个老公。咁有好多老公，男人好识答嘅。佢话我自己浸死我都唔救你哋，费事俾你哋怨我成世。有啲人话三个一齐死咗佢，一系就自己走咗，即系唔理你两个。
8: 聪明我，
7: 因为你话救边个都
8: 错死，拖九一一咯，算啦。
7: 系啊，又得。或者一只脚一只手拖一个，
8: 最后都系揽住死噶啦！而家系咁，
7: 我就觉得血浓于水咧，通常系爱嚟话人，
8: 系或者劝人咯，系咪？都系话人啦，都系意思都系，
7: 系咪啊？
8: 我唔知咧，呢四个字咧，我喺我个谂法里边系好大嘅咯，即系唔会喺我哋日常生活嘅层面话用到血浓于水咁严重咯。
7: 我觉得有噶，
8: 都有噶，有啲人真系咁激噶。即系我要，如果你俾我要用到呢四个字咧，系去到一啲好大件事嘅，譬如嗰阵时
7: 咪重色轻友啦，即系呢个轻啲咯，轻强啲，
8: 轻强啲。
7: 但其实即系血浓于水咯。
8: 啊、即是那个关系。
7: 他是水来的，我是血的、
8: 哦。即是你要照 你一定要理我多一点。
9: 我的解释血浓于水就是一定要是有
8: 血缘关系。
9: 血缘关系的为之血浓于水。
7: 因为为什么我突然间想起，即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可圈可点的。听讲话，我但不记得那个 duration 是多少个月。他们说在四川大地震之后、嗯、过了一段时间呢就开始有一个自杀潮。

0: 太同埋我自己嘅仔，或者最惨嘅嗰啲就係个仔都死咗，个太太会怪佢。
1: 嗯，
0: 因为人嘅本性系咪应该你顾咗亲人添？但所有嘅英雄唔系嘅，亲人系佢多数系唔理嘅，就系水浓于血嗰啲人先至系一个英雄，即系自己系唔使理自己人。
1: 我觉得喺一个咁危急嘅时候，你就唔可以考虑到系咪血浓于水先够咯，因为你最能够做得最多嘅嘢你就去做啦，你就唔可以考虑到关系啊，都即系我觉得
0: 系。如果你屋企嘅时候，你梗系救咗你
1: 系啦，屋企原来系一百里远，系咪？你而家呢个十里嘅啫，你即刻伸只手就救到佢啦。
0: 系
1: 咁，你梗系救呢个咯，系咪？
0: 就手啊，
1: 就手就做啦吓。我觉得系咁咯。
0: 即系如果你系个太太同埋个仔都喺侧边，你仍然要扑出去
1: 系
0: 里远嗰个学校咧，咁你自责
1: 就有问题啦。
0: 或者太太怪你，都有阵时都有应该怪。
1: 咁你冇道理啊嘛，你
0: 冇得量度噶啦，嗰阵时
1: 系啊，好难嘅，好难
0: 计唔到数。
2: 不过好多时你讲到譬如四川呢啲咁嘅情形咧，我就谂到血浓于水呢句说话咧，好多时会摆咗落去种族嗰个感情嗰度咯。你赞唔赞成啊？咁但系去到呢一个环节咧，我又觉得好危险啊，因为好多时我又譬如我哋以做翻中國人嚟計啦，譬如四川咁大災害，我哋即係當然個個都會有一個即係同情心或者一個關愛嘅心，有啲人甚至翻到四川去即係伸出援手啦。咁但係就算譬如上次福島啊、日本嚇依一個地震海嘯引出嚟嘅災害，咁就算中國人亦都就算係日本以外唔係淨中國人啦嚇，都係好關心嘅，一樣會伸出援手。咁有時我又覺得，是不是一定要咁强调我哋系同胞嘅时候，我哋就一定要
0: 如果我咁
2: 样谂
0: 起你咁，你咁样讲咧，嗰啲汉奸咪话可以讲，
1: 系嘛？
0: 我要保存性命，即系留
2: 咁
0: 青山在。
2: 嗰、那个又牵涉，
0: 所以我而家
2: 唔系嗰个又牵涉另外一个道德问题啦，系咪？即系譬如汉奸个又极端得滞，我觉得嗰又牵涉另外一个道德问题。咁但系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是、除咗民族嗰个感情之外。我另外一方面又睇见民族中国人又唔系真系咁爱翻自己同胞、哦，譬如其实我见到好多系中国人欺负中国人，吓、
0: 嗯
2: 啊，譬如我哋喺加拿大喺北美就话啊犹太人好团结嘅喺做生意吓、啊，或者喺社区好团结嘅，但系中国人喺社区真系唔团结嘅、哦，即系大家都系国家自扫门前雪嘅、哦。咁另外我哋又睇翻即系好多嗰啲假嘅食品啊。全部都是冇话理过大家是同胞的感情，即系如果个血浓于水，好多时唔系净系讲我哋家庭个血缘嘅，而系一个民
0: 族
2: 嘅血缘
0: 都系一样。
2: 譬如喺呢个环节上边咧，我又唔见到真系而家呢个世界系血浓于水。
0: 其实我都觉得系一个大同世界，
1: 嗯、
0: 我自己觉得系即系讲得就手，我哋就觉得好轻松咁样啦、嗯。其实真系好就手嘅，同埋英文讲嗰个 gut feeling 啊，吓当时譬如话。你唔會理嘅，譬如話兩個人跌落河，真係好似話嗰個男人問
2: 你冇得諗嘅，
0: 一個係黑人，一個白人，咁通常啲人話你梗係救咗個白人先，我未必係
2: 嘅，
0: 可能我游水唔係好叻，我見到嗰個係細蚊仔，嗰、那個係大人，咁我可能救咗個細蚊仔先咁、樣。所以血濃於水，我覺得只能夠係你用喺自己身上，你唔好用喺人哋身上。
2: 即係唔好要求人哋。
0: 我覺得係
2: 對自己付出乜嘢。
0: 當時你可能係你可以決定就話血濃於水，係當時每一個人都唔知道當時喺危急嘅時候，你嘅選擇係基於就手啊、輕重啊。大细啊，一话系乜嘢吓？
2: 哦，去到嗰啲紧要关头，其实已经唔系用理性去分析噶啦。
0: 水边个浓啲，边个
2: 冇得分析
0: 嘅，边个稀啲，唔系咁样计法。
2: 真系一个你当时嗰个感觉感情向住边样就
3: 是
2: 向住边样，
3: 第一个反应系点你就做，咁就最快就
0: 系。即系佢会唔会用喺一啲地方，就系话，譬如话个妈妈知道个仔吸毒。或者是做一些不法的事，你去不去报警，告不告发他，会不会个仔就说个妈妈告发了他呢，他就说喂血浓于水、哦、我是你的仔、哦、为什么你
3: 是的，这些情况常常都会想都两难，
0: 这个不是取舍，这个不是紧急的，
3: 是
0: 的，这个是你可以度下，即这个是，
2: 但是两种父母都有，我见过即系一种就真系包继续包庇啦，就觉得呢个系我嘅仔吓，即系我要揽住佢啦。但我亦都见过啲父母系。

0: 真係覺得，既然佢係犯咗事，就算我係佢父母都好，我都要頂正指正佢，即係等佢誠思於法，得到一個合理嘅裁判。咁即係喺新聞都見過啦。
1: 我最近我都好欣賞嗰對父母，就係喺溫哥華輸咗嗰、那個輸咗嗰、那個球賽嘅時候，大家大暴動，咁啊好多嗰啲細路仔、嗰啲少年人、青年人咪去駁啲車啊、放火啊，有對父母咪稱個仔出嚟，
0: 係啊，去自首，
1: 去自首。咁本來嗰啲細蚊仔係
2: 從聖經真理點亮生命，
3: 從心靈故事啟迪人生。
2: 靈命日亮，每日與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我们继续阅读下去，就会看到这些劝勉的根本理由，就是在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3: ！Ava 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本港以南海域持续有雨区发展，并移近沿岸地区，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